0: 档我们有疯狂星期四啊，那在音乐活力派怎么就不能有呢？有些时候人会在一些鬼使神差的情况下去做出一些你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懂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刚刚我拆开我们四号链接的那个收纳袋之后，那个最大的那个，我第一个反应居然就是套在我自己的脑袋上。我说这个造型很熟悉，然后大家呢其实给了很多就是一些造型方面的一些建议啊，就说我可以去 cos 什么。上一个小时的末尾是说我可以加入五条人，就是他们是红色的塑料袋，我是绿色的塑料袋。刚悠悠啊，悠悠这是就是评价比较好的朋友，悠悠说就是幼儿园小朋友准备做蛋糕时候的这个装备。然后还有朋友说食堂阿姨啊打饭时候的装备，还有人说扎主任你可以直接把他领走跟你一起去做手术。我说你这对于我们医护工作者有一点不尊重了啊，他这个袋子真的很着货朋友们。然后刚刚我们的沈老师找到了一张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里面的那个七个小矮人，然后给大家看了一眼，说我跟那个瞌睡虫很像。这个时候不应该给我唱一个，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蓝精灵。你们别光笑，你们先点开车里把我们那个福利品给买了，一号链接的那个压缩毛巾，还有我们二号链接的冰感毛巾，那不是每一波都有的，下一波又得等半点才能上啦。你别说，我跟我这个衣服今天的那个颜色，就是我的这个罩衫上那个颜色其实还挺搭配的。来自兄弟说，我看到你刚刚还有紫色的那个收纳袋，你可以再靠一下再 cos 一下紫帽子的那个，嗯，它叫糊涂蛋。那你要需要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再看咯。紫色有那个超大号的那个吗？因为我刚刚试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收纳袋之后，我就决定自己要下单一个，因为我就是平时旅行当中是一定会用到这个收纳袋做分区的人。然后我之前用的是那种帆布质地的，我觉得有一点不好就是它其实不太防水，有的时候我会随手把它放在洗手台呀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就忘了那台子上有水，我就会就是也一下子那个袋子就湿了，你再收到箱子里的时候其实会影响你后续的这个收纳嘛。今天的这个就是它又防水，然后呢又是一个漱口袋，然后大小其实都有，有 S 号的，有 M 的，有 L 的，还有 XL 的。我都不敢相信我要说出接下来这句话，我头上戴的这个啊应该是11升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下单一个防水的漱口的收纳袋，我觉得很多朋友们是比较需要的，就是把你的这个内衣呀，包括你自己的，甚至可以装鞋子。然后我刚试了一下中号的那个就能往里塞三件 T 恤了，马上我要试一下我头上戴的这个能塞多少件。战堂问，需要我帮你拍照记录吗？小哥没看到，他不需要看到。回答一下小鲸鱼 SCS 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回那收纳两个字儿，直接点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刚刚在8点钟刚给大家上了一波一号链接压缩毛巾和二号链接冰感毛巾啊，这两个的福利的链接都是二号链接那冰感毛巾一条划下来也就2.9块，不到3块钱，然后一号链接这个压缩毛巾更是又厚实又好用。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买过其他东西，应该都记得这个9.9块的福利品。今天我刚领了一个小券，好像是9.8还是9.几就能买了啊！一进来震惊了，马上我给大家 cos 一下糊涂蛋啊！现在我是小迷糊本人，哎，不对，叫什么来着？沈老师，啊？
1: 瞌睡虫
0: 啊！现在我是瞌睡虫，一会儿我是糊涂鬼。来吧，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是一次性旅行好物专场。哇，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旅途的路上啊，来自 JJ 林俊杰，逆光白。我要准备继续收纳我的衣服了。

子 JJ 林俊杰，叫做逆光白。8: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一啊，这是一个抽象又疯狂的星期四。是谁刚刚从外面点进我们的直播间？那飞天小兔侠他说：“耶，怎么没了呢？”他说：“我刚进来准备看一看 cos 瞌睡虫哦。”再说一遍，瞌睡虫它是一个绿色的帽子啊。我们说的是七个小矮人。然后刚刚说要 cos 一下糊涂蛋，但是发现紫色好像没有那个十一生，就是超大 L 的那个装的，所以就戴不到我的头上啦。我刚刚还在这纠结，我说我们这链接当中那个七号链接的这个收纳袋，我拍哪一个呢？是拍那个三件的套那个组合，还是要把刚刚能够套在脑袋上那个XL也拍回去？后来我决定说还是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吧，因为考虑了一下我自己出行的时候，衣服有的时候也是会收纳到那个袋子里面，而不是铺在箱子里面的。开始纠结颜色，在这个紫色和那个白色之间做一个纠结，因为那个白色虽然看起来是通体是白色的啊，但是它有一些绿色的那个薄荷绿的撞色在里面，我觉得这个颜色配色还是我挺喜欢的那种。然后刚刚我们就在说，我是最小的这个 XS 的这个能够装什么东西呢？我们沈老师说，可以在这个漂流啊，或者去玩水的时候去装一些随身的一些小物件，比如说你的耳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珍贵的项链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对着这个袋子吹了一口气，呵呵，我说可以收纳我对于生活和工作的怨气。挺实用的啊，在七号链接我们这个收纳袋啊，如果有朋友要买的话，记得要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你别说，我刚刚把这个袋子套在了我头上，套了一会儿，我感觉我那个额头都有点出汗了，就说明这个是真的防水。说到出汗这事儿，最近还是要提醒大家，昨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今年超长的40天的三伏天啊。

饮食方面啊，我们要记得可以去适当的吃一些苦的食物，起到一个清热祛湿的作用。起居方面呢，空调的温度啊，建议大家就是设置在26度左右，然后也不要把这个风啊，你可以就是让它扫风，然后风量调的稍微中等偏下一点，但是千万不要对着自己来直吹，或者是出了满头大汗之后，你立刻进到这个空调房里，我觉得那个就是身体会一下子应激的啊。我是在现在如果出了大量的汗进入空调房之后呢，我是一定会就是先拿，比如说压缩毛巾或者毛巾把身上的汗液去擦干，而且要尤其注意到像颈部啊、腹部啊这些比较容易受凉的部分啊。另外的这个季节，如果你特别有一些运动的需求，那尽量也要避开上午的5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阶段，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来做一些运动。然后呢，也不要做一些特别大汗淋漓的运动，微微出汗就好了啊，不然这个季节很容易耗气伤筋。运动之后也记得要及时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这个季节要注意情绪的调节，朋友们。昨天那话怎么说来着？夏天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先过夏天，其他的事情可以再放一放啊。

话题来问一问大家，工作日的邀约和周末的邀约对你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最近一次你和朋友进行邀约，是因为什么事儿呢？是什么时间呢？因为那天看到一个网友的分享说，就是对于朋友在工作日发出的邀约，其实一般都会很认真的对待的，说只要没有特殊的重要的事儿就会见面。有人还说，就是如果你是周末的时候一起出去，那可能主要的需求是，哎，大家想聚一聚啊，或者是想有一个什么好吃的店啊。但是如果你是工作日突然被朋友临时发出邀约，那很有可能是那朋友今天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什么事儿，哎，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临时的非常短时出现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很想找你一起来聊一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答应他的邀约，或者能够哪怕简单的一起坐下来吃一小顿饭聊一聊，都会是对于彼此情绪上的一种疏解。哎，我说确实，而且在工作日只要你邀约能够出来的朋友，我觉得真的也算是非常真心或者跟你很好的了啊。好了好了，不要再问了， cos 不了糊涂蛋了。没有大号的了，我马上来拍一下我们7号链接的这个收纳袋啊。

亚 Play 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旅行的好物专场。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是福利品，一个是压缩毛巾。之前给大家做专场的时候，我们上过的这个压缩毛巾品质非常的好。还有就是目前被大家抢的很凶的夏天，我觉得旅行也非常需要的这个冰感毛巾啊，就是也是一次性的那种，它带一点那种清凉因子，就是你擦完了之后身上会冒凉风的那种。另外三号链接的这个口袋旅行一次性的日抛裤，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出门的刚需了。然后今天呢也是男款也有女款也有，给老公也带一点吧。之前我用他们家的那个也是此日抛裤的时候还是那种普通的塑料包装的，今天我刚一看又变成那种就是硬体的包装盒，塑料包装盒，然后上面有一层可以撕开的膜的那种的，就是包装更好了。这是好像还是一款高定款。另外就是四号链接的这个旅行的一次性四件套，当中包括像这个干发帽呀、床单啊、压缩毛巾呐、一次性浴巾呐，甚至还有马桶垫儿。就如果你是那种短途的出行或者短期的那种旅行，你可以买个几个也就够了啊。今天我强推的这个七号链接，买买买买它买它，把自己的箱子呢，平时出门的时候也要做一个分区，或者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运动，夏天你可以用它装你湿了的那个换下来的运动的衣服啊。

歌来自王力宏，伯牙绝弦。最近你要走进麦记的话，估计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汪苏泷和这个王力宏两个人的歌。毕竟最近那个买薯送薯大家有参与了没？真的，最近你如果去麦记点薯条的话，等的时间一般都很长，因为大家都最近都在吃那个买薯送薯，只要一进去要么就是巴拉巴巴巴他们俩重新唱的那个版本的歌，要么就是他们俩的歌单反复循环。喜欢汪苏泷和王力宏的自己一定要去麦记哦。哎呦，真的是我看有时候看大家的留言，真是觉得我们今天聊跟朋友邀约这件事情，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真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无论你们是在一起做点什么，还真是就像这首歌唱的，哪怕就是点一杯奶茶，一起喝一杯伯牙绝弦啊。风间彻，你看在大蓝鲸上晒，他说啊，只要有人请客，工作日休息日都可以，然后来晒一下周末台风天我们的真爱局。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我们的粉头敏儿，还有我们亲爱的 Melody 啊，以及依依啊，以及很多熟悉的面孔。开心归开心，还是得注意安全啊。还有尚贤也晒出了图，他说上一次我和闺蜜的聚会是上上周日，我单独带宝宝和闺蜜还有她弟弟我们一起出去的，然后闺蜜帮我带小孩。一般啊，我要跟闺蜜约会其实是周末比较多的，工作日有的时候也会约会，吃好吃的啦。有他们这个是属于我觉得又好看但是一定很好吃的那种漂亮饭。他说上一次聚会呢是休产假之前的聚会，朋友为我的 last day 准备了小礼物，还吃了一顿漂亮饭。那要恭喜你韦小莫。

0: 我觉得有就是好的朋友们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不会错过你人生当中任何一个重要的时刻，然后其实他们比你自己还会去认真的对待就人生当中那个重要的日子。包括我现在有朋友在怀孕，其实我首先就是要去抢占嘛，就是什么小姨啊什么的之类的位置，之类的位置，然后我说你没事多带孩子跟我玩一玩，就多跟我玩一玩，就是啊，衣品也好，歌品也好，没准出来还邦邦会说话。我朋友就说，哼，就你会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这个聊聊看啊，关于工作日和周末，这种朋友的邀约，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区别的？以及上一次你和朋友邀约或出门是什么时候呢？我反正一早就跟大家说了，就在昨天，凌晨一点钟才到家，嗨唱几小时，在小周末。打开你的大蓝鲸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我们的音乐活力台的直播互动区，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今天准备的一次性的旅行好物，当然除了今天出的很好的一些一次性的东西之外呢，我们刚刚还看到有朋友下单了昨天就出的很好的水蜜桃。早晨我记得还有谁来着，他说昨天做梦都在馋无锡的这个水蜜桃，然后今天看到车里有就立刻来下单了。11号12号13、14一直到15都是我们昨天出的很好的当季的应季的品相非常好的湖景水蜜桃啊。我昨天还说呢，我说现在水蜜桃名起的真好听啊，前一段吃白凤，现在就是吃湖景的季节啊。从11号链接一直到15号链接，如果你是想送朋友的话，可以去看一眼14到15啊，自己吃的话11、12、13都可以。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一应俱全，应有尽有。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1: is Play FM.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2: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0: 班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预约的心意，
2: 预约的心意
1: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天，无论是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还是自己在，因为我有他们的这一张黑胶，颜色非常漂亮的一张彩胶，所以我自己也会在夏天找一个合适的日子在家里面来听这首歌。我觉得就是这个吉他 riff 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听。大家的在大蓝鲸上包括在抖音上的一些留言，关于和朋友们之间的邀约，你会发现真的好朋友在一起，哪怕就是简简单单的吃一顿不那么漂亮的饭，在夏天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然说上一次和朋友的约会其实就在周一，久违的漫无目的的一次逛街，为了陪他买正式一点的一套工装，庆祝他升职成为全集团最年轻的中层。虽然我俩买了四张彩票，但一张都没中，最后请他吃了个饭。我想请他吃海胆热狗板前寿司，他不让我花钱。大家只要在一起吃饭，无论这饭漂不漂亮，就一定是会拍照的，真的好幸福。夏天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细小的细密的幸运的美好的瞬间去组成的。我真的一直觉得夏天其实是非常短的，但如果你能抓住这些朋友相聚的美好瞬间，或者是听一首美好的歌，真的你的夏天就会变得又凉爽又幸福。继续来分享关于你和朋友最近的一次邀约是因为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呢，以及你觉得周中的邀约和周末的邀约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呢，也欢迎你来继续晒出自己夏日的小确幸小幸福。直播间这个二号链接的这个冰感毛巾应该是今天最后一波库存，可能是要没有了啊，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提提看有没有没有付款的朋友们。然后还有一号链接刚刚在半点的时候也重新上了一波压缩毛巾的库存，这个给大家算了一下，一盒大概是有14条，非常厚实一盒，然后一条就是一块，算下来大概就是1块钱不到，7毛钱左右。我觉得这个就是夏天，如果你特别的喜欢运动的话，你可以把这条压缩毛巾和你平时用的一些压缩毛巾去做一个对比，厚度啊、大小呀，包括携带方便的程度啊，我觉得都是我自己还是非常推荐的啊。就是很容易出汗的、暴汗的朋友，一运动就容易暴汗的朋友，那你夏天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在运动完了之后擦干了之后再进空调房哦。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继续来听非常清爽的声音吧，这是来自 Leado 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0: 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其实你能够听出来这个版本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声音的控制啊等等等等的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颤抖，还是有点紧张，但是到后来真的是越来越享受这个舞台带给他的感觉。然后刚刚我就问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今天三个人嘛，林晓不在，有我一个运营我们的沈老师，然后还有我们新来的实习生亚诺，非常年轻一位小姑娘，我说你知道这首歌吗？她茫然地摇了摇头。我说窦靖童你肯定知道吧，这个知道。我说这个歌就是他爸爸唱的，我说黑豹乐队。他说他跟沈老师是什么，他的爸爸。沈老师说他以为是你爸。我说是窦靖童的父亲窦唯。这就是年轻人的世界吗？年轻人的脑回路吗？还有玉妈说压缩毛巾没抢到，那可能要等我看看45的时候再给大家放一波库存吧，因为今天2号链接库存已经就是放没了，要是要大家再要的话可能就是要踢单了，包括1号链接现在如果有的话，因为我们只准备了整点和半点的库存，基本上放的差不多了，最后一个整点因为马上就9点了嘛，我们也不会给大家再放了。马上问一下沈老师，就是1号和2号还能不能再踢一点出来，要是能的话稍微在我们直播间等一会儿啊，再给大家放一波。还有今天很多朋友们一直在问的这个亚瑟士的跑鞋，直接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跑鞋就可以了。今天直降千元，只要399啊，平时就是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下单再送同品牌的袜子，而且记得要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啊，减5元之外加入商城会员还有专属的福利，满499再减30块，所以这一大波的羊毛啊陆陆续续的薅下来，两双到手只要743元，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支撑，脚感是软弹透气啊，整双鞋都是非常的轻的，走路自带轻盈感，夏天啊你搭一搭短裤啊，包括一些这个直筒裤啊半身裙啊，还有现在很多小姐姐特别喜欢的那种褶皱的网球裙，我觉得都没问题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跑鞋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荔枝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以太和艾热，这是一对限定的组合，但是其实每次只要他们俩发歌就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一首新歌叫做《移居星球》，最近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到啊，在这个太热爱啊，也是一个限定他们两个人的演唱会，北京站的时候我记得是首唱了这首新歌。然后最近他们两个人还为王以太的那个潮牌的那个品牌做了很多就是衣服的联名，然后两个人还一起做了开箱。他们两个人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听的歌，婚礼听的歌，还是我觉得这个移居星球，就特别像是那种一段感情稳定下来之后，就到了所谓的我们的平淡期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感觉。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只剩下柴米油盐，但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你永远是我生活当中最舒适的那个部分，在你面前我不需要有任何的伪装啊。又升华了，朋友们。推荐一首新歌啊，这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带来的《移居星球》。完了又要跟大家抢了，我刚刚跟我们沈老师说，我说给我上一袋那个压缩毛巾，因为你看青青，这是之前肯定就是在我们做专场的时候就来抢购我们这个福利品的朋友，我们刚刚一共上了十单，可能是今天最后的一波库存了，我觉得可能都踢不出来了。现在他一下子自己拍了七单，我说你肯定是用过对吧，他说用过，回头客儿这不就来了吗？稍等一下，我要跟大家抢一波库存，我说有没有，我给我再上两单，我要再拍一下。不说了，这首歌 Dancing with my phone， 我要去跟你们抢库存了，朋友们。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些一次性的旅行用品啊，我本身其实是有一些使用习惯的。你比如说就是压缩毛巾，那个肯定不必说了，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就是擦个汗都有点浪费。旅行的时候我甚至就是短途，我如果不用那种大的一次性浴巾，我就会带两条我们小的这个压缩毛巾的这个，带两块出去，然后擦身子，因为它吸水特别好，然后面积又比较大，其实就够了。然后如果呢我是那种会用压缩浴巾的话，我会如果不是用的特别的，大家知道特别的湿啊或者特别脏，我会把它就装进行李箱，回了家之后擦一下我的行李箱，然后把它剪开对半，擦一下我们家宠物的笼子呀，或者去擦一擦其他的一些桌面啊台面啊等等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大家会觉得哎可能有点浪费，但是你记得就是把它重新的回收啊，再利用一下啊。刚刚因为是 JoJo 这位朋友问到说一次性这个压缩毛巾还有没有链接，应该是给你踢出来了一单。 JoJo 如果你还在的话可以把这一单拍走啊。我今天给大家抢了一个7号链接，抢了一个1号链接啊，就是那个收纳袋以及我们的一次性的日抛裤。他们家日抛裤就是不是那种塑料的普通的包装，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盒，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纸膜封上的那种，还是挺有安全感的啊。暑期来了，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线。如果暑假还没有出去玩啊，或者想带着孩子一起请年假出去玩的，也去年我们的游三峡其实就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今年呢品质延续，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拉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旧是由江苏广播的主播亲自带队。这次路线其实很有特色啊，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能够体验少数民族风情，而且也不用担心重庆特别热啊，因为这次我们去的武隆是属于避暑胜地，非常的凉快。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指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去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去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你出发。居居你还在吗？居居你的那一单马上要踢出来了，你再不快一点的话就没油了。但没事儿，我们今天的库存给大家盘一盘，看看到了明天还能不能再给大家盘一下二号链接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就是压缩毛巾和冰感毛巾，因为这个确实夏天还是比较刚需的，大家最近出行的需求也比较旺盛啊。或者夏天你哪怕就是带着一条出门，随时随地擦擦汗，在进空调间之前记得一定要先把身上的汗液擦干，千万不要感冒了啊。没事，这句要是没拍到的话，明天我们盘盘库存，明天来拍也可以啊。节目结束之前，今天的这个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直降千元，只要399，下单。

0: 15度没有什么变化啊，今天是多云，明天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哇，这首歌前面的这个采样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夏天，来自维里安的作品，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I wrote a song for you。 邵氏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明天周五了，记得来唱卡来永远 OK。今天没拍到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啊，明天福利品再给大家盘一盘，看看有多少能够上库存，明天来也可以哦。
1: 森林在笑，
0: 我是那一，祝大家疯狂星期四快乐，明天见啦。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这是工作日的第四天，七月十六号星期四，也是入伏的第二天。昨天已经给大家预警，所以今天好像对于高温见怪不怪了。希望今天一整天注意补水，在音乐当中可以放松心情。开场歌曲来自张琪的《破晓降落》。

这是张琪，就是那个黑豹乐队的前任主唱张琪所带来的歌曲，他自己兼任了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人，并且演唱的歌叫做《破晓降落》。上周末呢，东北超正好是在沈阳举行，然后呢，张琪是亮相了东北超的第四轮，就是沈阳队对阵哈尔滨队的开场秀表演，带来的是一首京剧摇滚。其实这些年，你看到张琪上综艺节目当中，不断地在展现自己对于京剧和戏曲的爱好以及个人能力，因为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是票友，跟京剧的缘分早在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但其实你知道，张琪作为一个摇滚孩子，从小是不爱这个传统戏曲的。2017年之后血脉觉醒，开始开启了对于京剧的喜欢。那一年呢，是因为张琪他的父亲去世，所以在面对人生不可逆转的缺失之后呢，他就听到了骆玉笙先生的一首歌，叫做重重整河山待后生。这段戏呢，他的爸爸从小教过他，但他一直都没上过心，没学会。后来呢，再听就好像突然间理解了长辈的深意，就爱上了这个爷爷爸爸喜欢的京剧。后来他也开始专门去琢磨那个京剧的老生艺术，听了很多的老唱片，比方说王凤清啊、余淑妍、谭富英，甚至谭富英的祖父谭兴培老先生的唱片啊，包括马连良啊、奚孝伯、高庆奎这些名家，他全部都听过。这些年你会看到很多跟戏曲和摇滚相结合的作品都会邀请张琪来表演。这里正在陪伴你的相对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工作日早晨9点到10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视频直播，你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我们的视频信号也同步推送到了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当中，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一看今天的视频直播。接下来送上留恋，别说话，直接吻。

Mr. Miss 当中的那个女生留恋，别说话只接吻，你的唇呢适合亲吻也适合摇滚，当然她也能辩论也能骂人。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聚集了好多的小伙伴，刚是什么原因突然间聊到了5566，聊到了那个183 Club 还有 Energy 那个时段，当年就是男生团体，然后会加入到偶像剧的饰演大军，然后当中的一些主题曲也会贯穿那个年代大家的 MP3 就或者说是 Walkman 随身听磁带当中，暴露年纪了。来来来，咱们来说点好物。今天带来的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跑鞋两字就能买了。亚瑟士的鞋子知道都挺贵的，卖到的是1390块钱。亚瑟士的经典跑鞋现在是直降1000元，买一双的是399，但你要买的多的话更划算，买一双399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但是如果说你要能买两双的话，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再减20块钱，同时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你再加入到商城会员享受会员的专属福利，满499能够再减30块钱，所以两双到手算到一起是743块钱。然后说到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呢，它属于百搭，那日常通勤搭条直筒裤，上身套件 T 或衬衫，整个人呢就利落有精神，如果逛街约会的话穿牛仔裤，整个简单上衣就能出门，逛一天商场脚也不嫌累。情侣的话也可以搭，男生可以穿黑白色，女生可以选燕麦色，或者男生蓝色女生穿灰紫色，不用费心搭配，低调有默契，包括户外运动

湾散步、爬山、慢跑、徒步、逛公园，搭上运动裤、防晒衣、工装裤，随便搭，轻便又跟脚。但是数量有限啊，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去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它是为亚洲脚型设计的，鞋面加宽处理，扁平足，包括低足弓、足外翻的人群都可以穿，很贴合，不挤脚趾，不磨脚，解决了普通跑鞋磨脚顶脚的问题，包括大体重的人群也是能够稳稳落地的啊，降低运动受伤的风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Love 六公主。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是她最爱的一家三明治店，她很想吃这家三明治店的鸡肉三明治，但是呢，人家店不接单。她说：“不不不不，我很孤独。” Lonely Eyes 来。

词萧敬腾的《我的大学》，这是影月作词，钱雷作曲，也是2016年当时一部青春校园网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主题曲。然后那部剧当中比较出圈的就是早期的李现，当时在戏中演大学男生，崭露头角，还是挺帅的啊。来，暑期到了，这个要想出去玩的话，又担心暑期出游什么都贵，可以选择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旅行。马上推出的是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的舒适游，同样是由主播亲自带队陪你一同出行的。这次我们的线路很有特色，不仅让你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因为重庆这个城市，你本身可能利用个周末或者一个小短途自己就可以到那儿去玩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去到这些就是世界自然遗产这些地方的话，你可能需要报一个团，更加的方便，而且一次性能够帮你打卡，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省心。再一个就是很多人说重庆是火炉城市嘛，但是这次去打卡的武隆呢，其实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形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里头可以去打卡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为一体，而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很多人听说山城就担心了，我上上下下是不是要爬很多路啊，我腿脚不方便，是不去到那儿就受罪。告诉你，全程几乎不爬山，山中是可以平视天坑的，而且坐船就去漫游乌江画廊，人比较舒适啊。在这里头可以去打卡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还给你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我们刚说了暑期到哪儿都贵，对吗？那这次的行程是暑期不加价，江苏广播粉丝的专属价补贴，一个人呢只要2980块钱，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以及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超值。你想暑期你随便去个什么地方都得4-5千、5-6千，但这个只要2980啊。六天五晚的重庆武隆阿依河舒适游，想要报名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有一个神仙价格畅游武隆这一条列，点击进去之后可以详细了解，还可以去添加企业微信的客服去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

出发。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西林那依高，算是一首突破了传统古风音乐框架，加入到了电子流行元素的歌曲，荆棘中孤身的花。

子古风的音乐，荆棘中孤生的花。说到电子，接下来继续听的来自瑞典的音乐制作人 Avicii， 他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啊 ，Wake Me Up， 这是来自美国的歌手啊 ，Aloe Black。

怎么会有人长得又帅，唱歌又这么好听呢？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本人作曲演唱的歌，叫做《不可能》。然后这首歌的作词人，我想点一下，叫做冯曦宇。冯曦宇，也许说名字你不太知道，但是提到他的作品，你应该知道，他曾经最出圈的是给那个步步高音乐手机有一个广告，广告的背景音乐就是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哒哒哒哒哒楞哒啦哒，那个就是他唱的。他还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是给那个，著名电影 ，sorry， 给那个。

完了，这是刚打开广播都不知道我在干啥，是梁朝伟和刘德华主演的那个电影叫做无间道，无间道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再见警察，就是风西雨唱的啊。原本是只做幕后，然后后来呢就是声音也很好，逐渐开始做幕前，他有一些歌什么四叶草啊， Proud of You， 就是容祖儿的我的骄傲，挥着翅膀的女孩，那首歌的英文版就是他的。好了，这个小时的末尾要为你送上的是 Aline 的我想用力忘记你，这是2022年的一部电影叫做十年一品温如言的插曲，来自唐汉霄的创作。然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我继续陪伴你两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Play FM.

这来自徐魏洲的歌叫做《黑暗边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当中有一段 raw， 就是那个和嗓。哎呦，不能自己不能瞎试。这是 Life Always 往生乐队为徐魏洲作词作曲制作的一首后和摇滚，刚说了叫做《黑暗边缘》。提到往生乐队，如果说你是听那个硬核摇滚的，对他一定很熟悉了。2015年在北京成立，被誉为是国内最高水平、最国际化的一个核类乐队。然后我们再来说许魏洲，看上去白面小生，对吧？安静羞涩，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许魏洲他本身是一个玩家级的摇滚乐手。他在中学的时候就组乐队，而且他玩死亡金属，在乐队的位置是主音吉他。后来呢，他高中时候组的这个乐队在2011年的时候更名叫做 Promi 乐队，就是现在他们会在各大音乐节登台表演的这个乐队的名字 Promi 乐队，普罗米乐队。然后他们乐队有自己的微博标签，叫做是上海地下旋律死亡金属乐队，可酷了。许魏洲在乐队当中担任的是主音吉他，而且承担了词曲创作。当年他们乐队就曾经获得过迷笛校园乐队大奖赛的上海赛区的优胜奖。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玩乐队的人应该都是非常叛逆的啊。然后许魏洲也说自己曾经尝试过叛逆，比方说一开始他还涂个指甲油，染个黄头发什么的。当时玩乐队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了啊。而说到涂指甲油、留黄毛，前两天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的时候还跟大家在聊，说80后中年叛逆，一群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开始跑到理发店里头开始去染黄毛，回去之后还记录家中孩子看到自己染头发的各种表现，很好笑。但是的确是好像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就是要自我表达。如果说你小时候一直都很乖，没有经历过自我表达的圆融，那你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所谓的叫中年叛逆，加双引号的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由叛逆来说起，你最近的小叛逆是什么呢？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而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实时的聊天啊。我们家继续听到了这首歌，这是电影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当中的主题曲，来自庄达菲和陈浩宇的合唱，等我来到你的世界。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这部剧是改编自同名爆款网剧的一部电影，主角讲的呢就是穿越，主角叫李进步，然后李进步的他就穿越回到他妈妈的高中时代，见证了他的妈妈在高考压力之下挣扎和坚持。当中点出的一个点还让人挺感触的，就是我们总以为父母不懂青春，但是他们的青春也曾经兵荒马乱。大家的青春都何其相似。我们继续来听的是最近参演《功夫女足》而再度走到大家面前。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这是来自谭健次的《路过人间烟火》。世界那么大，总想出去看一看，但是呢，又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钳制住了自己的脚步，总觉得有点可惜。如果说是冲钱这一块，暑期倒是有一个好机会，可以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团。这个团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它是在暑期到来之前老早就已经签订的合同，后来呢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拖到了暑期，然后本来说是要涨价，但后来我们就说不能涨价，还按照之前屏风的那个价格给大家。所以这次6天5晚的重庆武隆阿依河舒适游，主播带你去同行，价位是2980块钱一个人。你知道到暑期要玩6天5晚，住宿、吃饭、包含交通，怎么着都得，少说3-5千，对吧？5千6千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这个线路呢是很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有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去到的地方武隆呢也是避暑胜地啊，凉快得很。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头有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而且虽说是山城，但是几乎不爬山啊，山谷当中可以平视天坑，还可以坐船去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以及九黎山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说了暑期不加价，江苏广播粉丝的专属补贴，一个人只要2980，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贴心安排多顿特色餐，非常超值。想要报名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当中有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

0: 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哪怕找到家，有时候也未必能做自己。这是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头，真的大橙子跟我们聊天，突然间想起的感悟。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山川》，说是曾经某一个情绪不好的时间段里头写下的歌。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个人的情绪低谷。刚你也听到了，就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这样的句子就拿宏大的山川去反衬人的渺小还有漂泊感，表达的是对于家园归属的一种复杂情感。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跟周边的环境有一种突然抽离的孤独感。刚刚大橙子就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你最近的小叛逆表现在什么，他就讲到了说特别想做自己。我说怎么是做自己，他说就不用去做其他的身份，你不用是谁的儿子，不用是谁的父亲，然后撇开这些身份就照着自己的想象去活。后来又提到了说，可能即使到了一定年纪还是脱不开父母对自己的条条框框，很多自己的想法可能难以被长辈去理解。这好像是一个很难去真正调和或者是说得开的一个问题啊，也可能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必经的一关吧。在大蓝鲸上看到孟子，他说那天跟奇宝逛街，买了一套娃娃领泡泡袖上衣，加上一个蛋糕蓬蓬裙，奇宝问我是不是想装嫩，我说你别管，我愿意怎么穿就怎么穿，我又不要你出钱。特别好。这事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参加我儿子的那个英语课的结业典礼，然后我那天穿的是一件蝴蝶衬衫，就那个蝴蝶上面呢有很多的毛碎碎，然后同时那衬衫上面呢有很多的毛碎碎，有点部分是镂空的，同时镶嵌了很多很多的蝴蝶。我当时买来是因为我有演出是需要，包括有时候上镜需要录视频的时候，就属于类似于工作场合需要用的。那天正好下了工作之后就去到他的毕业典礼，我跟他合了张影，把那个照片发出来之后呢就被我的一个

同学，然后那个同学其实我一直对他认知很高，就是他是个在国外读设计和艺术相关的。我总觉得你可能看过更大的世界，你不应该用特别狭窄的眼光去评判别人的穿着。首先我没觉得我穿的有多不合适，穿了一件有蝴蝶的衬衫，然后男生穿，这又怎么了呢？我是穿着衣服，我不是裸着，我不是光着，对吧？然后他就在就是朋友圈底下就揶揄说，你穿这个衬衫，你意思是你小孩不觉得丢人吗？这件事情一下把我搞自闭了，倒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衣服，而是我发现了这些年没联系的他，我以为就是会是一个开放的心去观感别人的穿着，穿衣服早就该自由了，然后还能发出这样的感叹，就人跟人的变化真的很大，区别很大。不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郁可唯，这是在央视春晚上曾经表演过的歌，叫做《如意》。

本来这是一首失恋的人所唱的歌，但是你会听到歌曲当中没有那种激昂的嘹亮的高音，那种点滴倾诉想要表达的也不是失意，而是满满的爱，就像是经历过青涩的爱恋的人想要为对方表达最纯最真的告白。这里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成，我们继续来听 Adam Lambert Lub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1: 宏大。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正是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毛不易在创作手机里头说，想捕捉那种不求回报又心怀期待的一种情感状态，所以平淡生活当中的一些温暖记忆才是重点。在这首歌曲《给你给我》当中，他就细数了很多人生在孤独的时候需要的那一点点光，大家也可以回去把这个歌词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现在正是暑假啊，暑假如果说外面高温天不想出去的话，待在家里头怎么来解决娱乐生活，可以去打开我们江苏 IPTV， 现在暑期嘉年华上线，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给你更新到位啊，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比方说童趣佳作，小朋友喜欢看的头部热剧，年轻人爱追的精彩大片，都可以在这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当然当下最火的像世界杯啊、苏超啊、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在江苏 IPTV 都可以看到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部锁定。宅在家里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去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10000，或者是去到线下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了，很快我们上午这三个小时的陪伴来到了尾声，送上了这首歌，王静文的《秋日成诗》。接下来呢，是由尚华为你带来乐享派。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跟回听节目互动，更多音视频产品你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大海里的蓝色鲸鱼这个大蓝鲸，然后也可以去搜索我的名字王晨，王中王的王，晨呢就是良辰美景的晨，不是早晨的晨，全平台可以找一找我。我们下午2点到4点节目当中再回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

0: 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中午12:01，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周四了，今天晴空万里，云很好看，可是这两天可真的是很热呀。没关系，我们用音乐来降降温好了。Nine One 带来的。

0: 我觉得用一点点的小节奏点亮在中午时候的这种心情。然后呢，今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要给大家准备的歌单可能也是比较消暑啊，就是不会很燥，但是听起来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刚刚好。这里是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然后呢，今天是星期四了，如果要说天气情况的话，大家也知道我们在15号的时候已经是迎来了入伏，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三伏天里了。今天的南京的气温也是攀升，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尤其是现在啊，如果说你听着上华的直播，看着上华的直播，然后你可能要出去和朋友吃饭啊，或者是出去溜达，你还是尽量错开中午最热的时段，稍微避避吧。如果是中午约朋友吃饭啊，早一点到目的地啊。今天高温的报告，下午到夜里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哎呀，就是盛夏天该有的样子啦，所以就是大家出门注意防晒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夏夜出逃路，看看今天要听哪首好歌。
1: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夜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原来这就是盛夏呀，真的到每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期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夏天的人，出生在冬天，也许这可能性吧，就对夏天特别喜欢，从小到大都是如此。我总是觉得说夏天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氛围感，就是特别夏天，它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具有标识性的一个季节。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女孩子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裙子，然后也不会有一层又一层穿衣服的负担，然后光照又足，所以你穿什么都觉得很明媚。以及呢，还有很多夏天的美食，还有啊，即便是流着汗去旅行，你也觉得那是一种夏天的恣意。就是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一些是挺怕热的，但是夏天真的是挺令人向往。其中有一项就是可能大小朋友都非常喜爱的冰淇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超简单，特别简单，就是邀请在屏幕前的你，电波前的你，交出你最爱的冰淇淋品种和口味。啊，对，大家可以来留言了。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戳到 89.7 的分享话题帖，你就可以看我直播，给我弹幕互动留言，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你也同样可以看视频号的直播和我弹幕互动。所以交出你最爱的冰淇淋品种和口味吧。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纯纯分享，即便提到一些品牌应该也问题不大吧。广告中心老师多包涵啊，因为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刚和视频端的朋友已经在分享了，我说我呢，我是属于把冰淇淋这个事情安排得很妥当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在我家冰箱里基本上也会尝试新口味，但是基本上我会有两种选择在夏天的时候都备上。一个呢，就是类似像明治这种非常迷你的小雪糕就是两口就没的那种，那个就很适合在怎么讲呢，就是闲暇时候你解馋，你又不想吃太多，因为明治的那种迷你雪糕它有好多口味，而且都很好吃，这是我个人私藏的推荐。另外呢，还有就是类似像巴西那样就是中型罐装的那种冰淇淋，适合瓦球。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静享了，比如说你和家人一起去投屏看个电影啊，或者啥，在家里面闲磕牙的时候，夏天就很适合瓦球就来吃。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时不时也会在家里放上的，就是上海的光明冰砖。那是小时候的味道，虽然说和我最小时候吃的好像也已经改良了啊，那个味道不能完全一样，但仍然会让你吃的时候想起小时候吃冰砖的快乐。那你呢，朋友们赶快来告诉我， APP 大蓝鲸首页的 Live 互动戳进来给我留言，还有呢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好歌来自 BB 周笔畅， Have a nice day。Yeah.
1: 喂
2: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 OK， 那你先忙， Have a nice day。
3: 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0: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件，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的情绪盲盒。我是尚花，今天要陪宝贝们来听什么歌呢？南京正式入伏了，大家也感受到这两天真的是热浪席卷全城。我昨天真的走在路上，我有一种好像都已经热了好久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盛夏妥妥的三伏天的感觉，就那个阳光晒到人会有点安静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一说这个安静你们是不是就懂了，就是人会觉得自己挺渺小的，面对这么巨量的阳光，我感觉就是说我好像是一个植物，我就需要拼命的光合作用才可以消化掉它啊。那很多人一到燥热的夏天呢，真的就是习惯性的蔫掉，或者说精神状态和体力都停滞不前了。但是啊，真的，我想想，真正强大的人，真正的自愈，从来不是说避暑躺平，而是热浪当头呢，依然我可以选择休息，或者我也可以选择随时清零，重新出海。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海龟先生的一首新歌，2026全新单曲《出海》。这首歌我觉得会彻底打破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因为之前很多的歌曲都是那种复古轻快的 reggae 啊雷鬼固有的这种印象，整首歌也褪去了早年这种青春俏皮感，极简干净的三大件编曲搭配松弛又有力量的唱腔，绝对不是你听到的像是马卡瑞娜男孩别哭这种少年松弛感了，不一样啊。这首歌曲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成年人成长的独白吧，就是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应该是告别情绪化的内耗，告别原地的停滞，乐队想表达一种成熟的人生态度，人到一定阶段，你不需要热烈的呐喊，不需要刻意的热血和燃，但是仍然可以选择出海。就是我们的出海不一定是真的，你像那个海贼王一样，你觉得自己燃到爆，不是的，哪怕前路是艰难的不得了，风浪难测，但是也依然选择了整装集结，扬帆前行。入伏的盛夏从来不是停滞的借口，燥热的晚风也是为新生出发造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自带盛夏奔赴感的出海吧，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海龟先生，出。

出海了，见海龟先生，是不是被我一说，大家会觉得说，哦，这是很成熟的一首这个成年人的作品？一听哇，这么开心。对，我没有说它节奏不快呀、啊，所以这是一首真的非常适合你。怎么讲，我觉得但凡不是上班时间都可以听那首歌，对吧？你在路上，你在出行，你在出去旅行啊，都很适合当 BGM 分享给你哦。海龟先生这出海这首新歌你喜欢吗？是不是一下就让你觉得说，哇，这很夏天。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非常的夏天，我们说的是交出你最爱的冰淇淋品种和口味。我们来看一下蓝街黄老师，我最喜欢的是巧克力牛奶冰淇淋。哎，我发现啊，就是很多的男士基本上他们最爱的两种口味就是融合在你的这个，一个是香草牛奶味，就是原味的，还有一个就是巧克力。我是不是说中了啊？很多男士基本上就这两种口味里面去切换啊。还有呢，来自于 IP 上海的 Hiss， 他说，说到 ice cream， 我吃的可能不多，但是冰品可不少，有特色的是我在新疆吃的沙朗刀客，其实就是老酸奶刨冰，真的是强烈建议不要加蜂蜜，那个清凉酸爽简直入口一绝。哎呀，说到瞬间就馋那种啊，我还没尝过呢，所以就是感觉很向往。你看，人总是对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尝过的美食心生向往。浪漫的河豚说，冰淇淋口味的话，我喜欢香草，还有梦龙是我的最爱。然后在大蓝鲸上，啊，黑彩晒出了今天的打扮。他说，今天因为有这个正式的会。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乐享派奈斯研究所上华正在直播，此刻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进入了最刺激的收官阶段了，许多球迷真的是顶着两个黑眼圈，但是依然是啊，就这种感觉，因为四强对决火热开打了呀。就在7月15号的这个半决赛中呢，西班牙是2-0击败法国，率先挺进决赛，而16号凌晨3点，足坛经典宿敌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然后呢，落败队伍是7月19号参与季军赛，反正很多人都会去关注这个19、20号，对吧？全程高能不断，就看看谁可以去掘这个冠亚了。那看球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超细的细节，还有丢丢奇怪，就是球员场上累到大口喘气，浑身虚脱，他好不容易拿到一瓶水去补水，但是他居然含一口水，他漱漱口直接吐掉了，他根本就不咽下去，而且基本上你看不到他咽一口，他都是吐的。许多人就说，哎，他这么渴，为什么他不喝那么2小口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职业运动员的专属硬核技能。其实这不是浪费水，是职业赛场公认的碳水漱口战术，专门是用来欺骗

素抗疲劳用的。足球大家知道它是高强度低强度运动啊，肯定是高强度啊，全场不停的满场跑冲刺变向，它体能消耗是极其恐怖的。球员嘴里喊的含的啊，也不是普通的白水，就是当你看到它比如说有一个瓶子拿过来给你漱口，它大多是配比好的运动饮料，富含碳水化合物和糖分。那么重点来了，高强度奔跑时候，你如果说是喝水吞咽，你的肠胃是来不及消化吸收的，而且这样去喝水补水，它非常容易引发你的肚子胀、肚子痛、反胃甚至呕吐啊，就影响你跑动速度和竞技状态，得不偿失。而碳水漱口的精髓呢，根本也不是补水，是骗大脑。哎，我已经补充能量了，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口腔里藏着非常特殊的能量感受器，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碳水糖分的时候，就会立刻给大脑发送能量充足这样的愉悦的信号。哪怕糖分你完全没吞下去，不打紧，没关系，大脑也会主动的降低疲劳感知，让运动员呢瞬间摆脱乏力感，满血复活继续冲刺，所以是这么来的啦。此外啊，喝水还真的是会有一些辅助的技能，这个我们就撇开足球运动员了，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日常。比如说纯水零热量，对吧？就平时我们喝水，你饭前喝一杯，能快速填充胃部，增加你的饱腹感，帮助我们自然而然少吃正餐。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些夏天里面要减减脂的朋友，哎，那你在吃东西吃饭前十五分钟你先喝一杯水啊，同时它可以补充身体的基础代谢，加速你的热量消耗，它是辅助减脂神器。然后其次呢，你知道吗，宇航员喝的是循环再生水，太空水资源是极度缺乏的，空间站的饮用水都是通过冷凝水、生活废水甚至是尿液经过多重的高精过滤杀菌净化而来，循环利用啊，水质完全达标，可以安全饮用的。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喝水过量也是会中毒的哦。很多人信奉多喝水万能，但短时间你如果猛灌大量水的话，你的肾脏就来不及代谢排出，会稀释血液中的钠离子，反而会引发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轻则头晕恶心、腹胀乏力，严重还会抽搐昏迷。所以盛华在这儿呢，说到这儿也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现在在伏天里，大家如果是出门，你说我要多喝水 ，OK， 没问题。但是你多量饮用，每次小口啊，及时的补水，但是也不要一下补充大量的水，讲究少量多次啦。原来简简单单的喝水，居然藏着这么多赛场技巧和生活学问，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爱上这样的疯狂，来自旅行团乐队。

爱上这样的疯狂，他们还有一首歌叫爱上这样的风浪，所以如果喜欢旅行团呢，可以听听他们最近的作品，成熟好多哟。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我们的主线啊，在聊天说交出你最爱的冰淇淋品种和口味，然后聊着聊着，我发现在听友当中说出了一些小时候很有爱的故事。就比如说伊格尔啊，我们的艾伦伊格尔就讲了，他说我妈呀，就是那时候怀我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想吃冰淇淋，他满世界的找冰淇淋，他也不管我受不受得了。我说哎呦，这你都知道啊，谁告诉你的啊？然后他说是我爸爸跟我说的，先是我老爹跟我说，你知道你老妈冬天挺个大肚子满世界找冷饮，别人吵架拿着冷饮跑去什么最前线，对方说孕妇往后站站啊，意思就是说抢着要去买冷饮是吧，然后别人还担心你妈说孕妇往后站站。后来我问我老妈真是这样吗，我妈说你听你爸乱说。反正他否认掉了，也不知道他俩谁说的准，总之大冬天找冷饮我是体会不了。然后黑子也讲说，我的父亲呢跟我说，我妈在怀我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他有一阵子在西北呢，二月份的时候半夜让我爸去买西瓜给他吃，那可是90年代，他说我上哪儿去找西瓜，他好可爱，就是属于都是冬天要吃冰要吃西瓜这种类型的故事啊。但是你不觉得很可爱很有生活的情趣吗？啊，这可能是属于你们，不是你们的记忆了，但是是属于你们父母辈的这个记忆，然后还能告诉你们啊，这本身就是挺好玩挺有爱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交出你最爱的冰淇淋品种和口味。其实我们到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提到很多种类了，比如说赤豆棒冰、绿豆冰棒、小布丁、随便巧乐兹，这个路线可能是来自于王心凌《少女的祈祷》。

少女的祈祷王心凌，真的，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听心凌的歌，你会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12:54，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那来到第一小时末尾的时候呢，照例要给大家带来好物啦。昨天我们和大家说了一说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许多人去挑选了，说明老前锋还是非常有市场的。今天再和大家说说，很多呢是这样的 polo 衫，其实你会发现市面上有不少，但是呢，就你上身一穿可能就露馅了，就是要么太修身显肉，要么太松垮，就显得整个人都没有精神。就是有些面料它还是需要有一些筋骨，但是又要有弹性，这就必须要说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绝对经典，自带格调。那日常通勤你可以搭配直筒西裤或者休闲裤，干练得体又不死板，它不会说让你觉得硬邦邦，但是它也绝对不拉垮。还有呢，就周末约会啊、逛街啊，情侣一起穿，居家休闲都适合。你搭配不同的样貌的衣服，你可以有不同的装扮。关键问题是你好的材质、好的版型的 polo 衫，真的会把你的小肚子、白白肉通通藏起来，穿上又显瘦又有型，那就必须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了。你背上一件绝对是不会出错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江苏广播，我们给大家备齐了号和非常百搭的颜色，看看啊，看过来看过来，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你在江苏广播下单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选，黑、藏青、白，尺码呢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可以配情侣衫哦。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2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款，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短袖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可千万不要错过。 OK， 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个整点更多精彩时刻不要错过。而刚才呢，已经又有新的朋友给我来留言了，冰淇淋口味品种大家最爱的又增添了香蕉口味。我会继续来跟踪大家的留言的，下小时我们也会分享更多。这首歌来自盖周岩的《烈火战马》，休息一下。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

0: 欢迎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去 One。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爱的真言来自于易烊千玺的版本。这时间你继续锁定收听到的 PlayFM 89.7 乐享派上华，在这里中午的时候呢，12点到2点有我陪你，在午休时光乐享美好生活。今天现在这个点儿，户外的温度35到36度，今天气温可以说是真的很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种已经伏天来了很久的感觉。你会不会有这种错觉？当你看到这样热烈的阳光晒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都有一种像自己是慵懒的猫，然后觉得这个好像夏天已经来了很久一样，就是这种盛夏的感受啊。今天真的高温天，湿度也不小，所以就体感会比较的闷热，所以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出门在外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去过度的暴晒，然后避免在这个现在的时间出去走，你可以避开这个最高温的时候。今天最高温度是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27到28，需要注意防晒啊。还有呢，明天同样是多云的一天，最高温36，后天同样是36，然后后天的话呢，到下午的时候会有偶阵雨，不知道它下在哪里，因为它是散发性的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我觉得还是带上晴雨两用伞比较靠谱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清凉，然后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我们今天的歌曲安排也很清凉，就是交出你最爱的冰淇淋品种和口味。Nice Q 他说，我喜欢白玉茶冰棒。苏日娜分享香蕉和巧克力味最好吃，他直接贴图了，是一个应该是韩国的品牌 Power Cap， 他说他是被韩剧种草的，然后很喜欢其中这两个口味，然后呢说，哎，悄悄告诉我南京德基有售哦，可以去买，直接给我种草啊。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呢是河豚说喜欢香草口味，然后梦龙是最爱，所以大家都留出了自己的一个留言。爱生活的凯凯说，我比较喜欢是生巧抹茶，这两个口味是我最爱。凯凯也来了啊，挺好的，大家都可以来说说你喜欢的冰淇淋品种和口味，还有有没有一阵子从小到大特别盯着就爱吃那种的，你也可以交出来哦。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可以来到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戳到89.7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你可以来到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接着袁亚维，路过窗台的猫。

路过窗台的猫，袁娅维真的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景象唱出了爱情当中情感的色彩，然后他声音在这首歌里面有点慵懒，感觉就真的是像路过窗台的小猫一样，有没有挠痒痒挠到你呢？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高温天，感觉要听一些轻轻柔柔的歌，这样的话比较适合陪伴啊，然后呢也没有太燥的歌曲，所以今天这张歌单送给你。今天的聊天话题也分享给你，交出你最爱的冰激凌品种和口味。平时你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冰淇淋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你不会考虑什么养生啊好与不好啊，所以通常你小的时候吃到的一些品种就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反倒是成年之后呢，种种原因，有可能是你成为一个大人了你想不起来吃，也有可能是因为养生啊，就觉得说好像冰饮少吃一些对身体健康，总之呢我感觉密集吃的这种状态还是在自己比较小的时候。黑子留言说，我是一年四季都喝冰的，原因是人的食道不能接受太烫的东西，后期就发展到我喝常温水热水就知道明天估计大降温。啥？你还有这个功能？你还能根据水的温度去判断明天温度？双科留言说，双科说放家里的那种小布丁很喜欢，还有绿色心情巧乐兹苦咖啡可爱多，太可爱了。你看翻出来牌子的这些可不就是真的从小吃到大的吗？对吧？然后伊格尔说以前呢是吃的冰棒，还有绿色冰棒，后来小布丁啊，小布丁今天被提到频率好多，还有就是随便巧乐兹，其余的基本不吃，就吃这些。还有呢是仰望宇宙万古说，这样的天呀、啊、真的是必须培养胃口。对，因为热，对吧？

0: 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感觉到没什么胃口了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天啊，大家留意一点。嗯，冰呢是可以吃，但你不要太多量去吃。你要知道，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多吃冰饮也会影响胃口哦。还有呢，在夏天的时候其实要反着来，你知道吗？提供给大家两个思路啊，就一个，你要适当让自己稍稍的出出汗。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你可以翻出那个，你随便上哪个平台去搜，就是那种居家有氧5000步类似啊，就那个是不累，但是能让你微微出汗的那种。还有呢，就是适当的喝一些温水热水，你反而会很舒服。听我的，你可以试试看。
1: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2: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10000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景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历历》。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
1: 我佩服你。哎，好热烈一首歌，就很开心。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单元，我们就冷静一下。有趣心理学，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我们来有趣的聊一聊大家很难躲开的一个认知陷阱啊，晕轮效应啊，晕轮效应。你听我娓娓道来啊，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效应。因为早在1920年的时候呢，心理学家桑代克就通过一个实验，首次证实了一个现象。他是在军营里去做这个实验的，他让军官分别评判士兵的外貌、智商、领导力、人品。本来几项这个素质呢是彼此独立的，哎，可是这个结果呢就非常有意思，他就发现了，只要是士兵外形出众，长官就会下意识地判定他头脑比较聪慧，做事会比较靠谱，而看着普通不起眼，甚至有的长得稍微歪瓜裂枣的一点的士兵呢，各项评分普遍会相对偏低。你还真别说，就是放到日常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说白了，就是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的颜值、好听的嗓音，哎，你会对他家有滤镜。你想想是不是，他会默认就是这个人应该性格体贴、做事靠谱。反过来，只要是反感对方身上的某一个小点，他就会认为这个人身上也会有其他的缺点，而去慢慢否定

这个人，这就叫晕轮效应，也叫光环效应，就像是月亮外围的光晕遮盖了月亮真实的模样。后来呢，明尼苏达大学还有一组非常经典的实验啊，是工作人员拿出三组照片，分为高颜值、普通长相、外貌平平三组，让受试者凭空去判断陌生人的人品和未来发展。大家普遍认为外形优越的人性格和善，婚姻幸福，事业更容易成功，全程没有任何相处了解，判断却已经偏向主观。其实这是我们大脑偷懒的一个本能啊，靠一个局部的标签就给整个人和事物去下定义。我们知道，就是恋爱里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职场里呢，颜值来判断，这些都是存在的，也都是晕轮效应在作祟。所以呢，最终说完这个一点之后，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真的看人，你不能被外貌所蒙骗，千万不要被单一的亮点或者是短板带偏，你要分开看待对方的样貌和他其余的性格。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红。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想闹。
1: 欢迎继续回来，郑邓紫棋带来的《光年之外》。今天的歌曲不浮躁，也没有特别温吞的感觉啊，希望你会喜欢，主要是适配今天的天气吧。今天南京已经是发布了高温报告和全市天气预报，今天的最高温度是达到了36摄氏度，而现在此刻呢，户外温度是最高的时候，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现在是行在路上，不管你是开车还是行走，一定要记得防晒和适量的补水，防暑降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度过夏天，清凉无闻。今天少华的陪伴到这儿就结束了，渐近尾声，感谢你喜欢今天的歌，感谢你在2小时的收听收看，然后希望大家聊得快乐。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视频端我们刚也有小小的闲聊，以后的话呢，我也想适当的增加一些女孩子的女性成长的部分的内容，然后得到了大家女孩子们的支持啊，挺好的。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让我想一想，回头我会给大家增设更多的特色的单元和特色的歌单，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 ending 曲来自于张延琪带来的 Better Than You， 接下来是王晨继续给大家带来的音乐 CarPlay， 你可以继续锁定收听89期的每首好歌哟。See you， 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再聊，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乎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午休的时候，我在食堂吃饭，食堂里头有一个是我的老乡，他得知我前段时间回去了，然后已经很久不见，再一见的时候突然间说，你好像是比以前胖了。我说如你所料，我回去这几天因为家乡的伙食太好，以至于我上秤之后发现我胖了有5.4斤，还是家乡的伙食更养人。开场歌曲送老乡送自己，来自李治廷的《回家路上》。

这来自李治廷的《回家路上》。小的时候老想着往外面跑，就觉得外面什么都好，就不想在家里头待着，家里头觉得家里人老管着，家里的菜都不好吃。但真的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突然间就意识到了还是家好。就像我以前小时候最讨厌吃煎饼，因为每次咬那个煎饼都要使劲儿的用手握着，然后用牙齿咬着往外蹬，要蹬好久才能把那个煎饼咬碎，然后在嘴里头经常吃完之后整个嘴都累了，浑身都累了。但是长大了之后就开始理解那种原卖的谷物的煎饼的香，刚从机器上展出来的崭新的煎饼，就迫不及待想往嘴里头塞。然后我最高记录是在家里头一顿吃了四张大煎饼，家里人全都不可置信，说以前你小时候从来不吃，为什么现在就吃香嘴了？我说可能就是基因被感化了，被唤起了。人有很多变化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才会发生的，就像最近流行的80后染黄毛表达中年叛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让你来说一说，你近来有没有小叛逆，你的小叛逆表现在哪里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们继续来听杨丞琳的歌《水墨如烟》。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 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 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又一首鹿晗跟夏天有关的歌，上一次播的是夏令时，这次我们来听到的是 Dream All Summer 夏夜。虽然说叫夏夜，但是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南京城预报说是有史诗级的晚霞，我一路从中山东路沿着中山北路走，全是高楼大厦，我就啥也没看到。直到我转角进入到家小区的时候，在楼跟楼，红色，我们家那个楼是刷成红色的，红色的楼跟楼之间露出来的天宇有一片小红云，然后我立刻就想到了这首歌，所以我说今天节目里头要安排一首 Dream All Summer， 歌名就非常有氛围感，再加上鹿晗像薄荷一样清凉的嗓音，搭配这种夏夜氛围感十足的词曲就很有意境。来，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黄雅莉的心跳着。此刻我们的直播除了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信号也接送到了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所以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来找我聊天。

黄雅莉的歌心跳着。2:27，在视频直播间里头，有人问说：“怎么又是你？你是不是顶校飞的班？”不是顶班，音乐 CarPlay 一天有4个小时，然后呢，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然后呢，这档节目是3个主持人在播，我们3个主持人每人轮值一周，每每做一周，我做一周，校飞做一周。那按照这个顺序的话，本周结束之后，下周校飞就要回归到节目里头了，大家可以等一等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盆栽的 Weekend 联手西班牙流行小天后啊 Rosalía 合作的 Blinding Lights。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如果你曾经看过《魔力哥先生》，你应该对这个新疆的小伙印象深刻，他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这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亚森，这首歌叫《荒漠上行走》。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叛逆啊，叫什么？80后染黄毛表达中年叛逆，说你近来的小叛逆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在大蓝鲸上啊，看看苏瑞娜，她说最近的叛逆就是不想上班，在家追剧睡觉。哎，果不其然，我上个小时我才说，你们想买那个短袖的话，你不要回复 polo 衫，你回复短袖。我后台，那我帮你数一个、两个、三个。

全是回复 polo 衫 polo。这都是刷到我后台来的啊！还有彭塞尔说下午不来了，太热了，直接充不上电了。看下自己手机，已经是红色的，说暂停充电，等恢复到正常温度的时候再继续。叛逆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就知道，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无关所谓的对与错，只不过当下你看重什么，然后你是否愿意。遵循大多数人的选择，其实遵循大多数人的选择没错，你可能走另外一条路，遵循自身的选择他也没错，但是这个话题的确是强调了当下这个时代的表达。当很多人在比如说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说社交媒体逐渐发达的今天，特别容易羊群效应被带着鼻子走的时候，能够独立站出来有自己主观的表达还挺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 Ella 陈嘉桦的歌《南方的月亮》。

尼龙弦吉他搭配长号的这首歌《南方的月亮》，就像是一道指引着前行方向的光，提示你家永远是安身的地方。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大家听到这首歌很有意思，它就像是一个套娃，来自 Green Day 的 Oh Yeah， 然后这首歌的采样呢是来自于 John Jett， 在1980年当时有一首单曲叫做 Do You Wanna Touch Me Oh Yeah， 但是就是 John Jett 那首歌曲又是对，就 Gary Glitter 在1973年另外一首歌曲的翻唱。我们再来听这首 Oh Yeah， 来自 Green Day。

0: 要把抱警，
1: 小的你把你报警报警。
2: 这是来自杜德伟的报警处理，送给敏儿。敏儿刚来到了视频直播间，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收到过你的信息以及你来节目里头了啊，这个应该是属于度过自己的暑期快乐时光了，说正在地铁上出发要去贵州，希望你们这个旅途愉快。来说这首歌，杜德伟，我上午不是放了一个周杰伦跟他女儿合作的歌吗？这首歌其实是杜德伟给他儿子的一首歌，叫《报警处理》，歌名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新晋的奶爸对于那个小 baby 面临突发情况的时候各种紧急处理，然后手忙脚乱的这个状态。但杜德伟的确啊，他这个就是爱儿子心切，他也算是老来得子啊，54岁才生下自己的孩子啊。好，继续来听旅行新蜜蜂的猎。

旅行新蜜蜂的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赵露思的一首全英文单曲，叫做 Black Veil Bride。黑纱新娘这首歌特别邀请到了8次格莱美奖得主，曾经给 Lady Gaga 这样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前段时间好妹妹的粉丝团就是正式解散，然后两位成员呢也都没有对此做任何的回应，就让他们两人分开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刚听到的这就是好妹妹成员之一的张小厚所创作和演唱的《平行宇宙》。那当时张小厚跟秦昊从好妹妹在后期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合作了，不是说两人之间有什么隔阂，有可能就纯属喝酒，越说好像越描越黑，就是当你两个人一直在做组合，然后可能唱的歌，然后能够就是为了这个组合，很多人就要磨去自己的棱角，那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过如此，那可能就会有自己各自想要表达的方向。所以你后来你看到秦昊一直参加了什么披荆斩

这首歌叫做《车尾号920》，它就是源自于张碧晨某一天结束工作回家路上遇到了一辆在他前方行驶的车。虽然说张碧晨不认识那位车主，但是这一路的陪伴就让他感觉到很安心，他就把这段奇妙的相遇写进了这首歌，还直接把车尾号920就用作了歌名。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听到的是 Ed Sheeran I Am A Mess。

行都很轻松，在那可以打卡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还有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不容错过。现在暑期去到哪儿都贵，但是我们这个团呢是不加价的，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块啊！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以及全程的酒店，而且贴心安排了多项特色餐，非常超值。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

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去咨询报名就可以了。行程第一天就是动车抵达重庆，然后第二天可以去到天生三桥、仙女山，就住在舞龙。第三天比方说可以坐船去游那个乌江画廊、九黎城，包括阿依河有一个篝火晚会，欢迎大家。第四天可以去芙蓉洞、芙蓉江啊、洪崖洞啊、解放碑啊，这些地方在重庆好好打打卡，包括重庆当地的像瓷器口啊、1949大型实景表演、鹅岭二厂，很多人说去到地方也想买点当地土特产什么的，都可以自己去逛一逛啊。最后一天比方说就是动车返程，行程安排也算比较松散，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神最右，点击神仙价格畅游舞龙，自行去了解一下。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安排的这首歌又是个回旋镖，还记得吗？我之前给大家推荐了 Ice Paper， 就是魏然，当年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然后还参加过说唱选秀的，我们曾经主持人有一个 DJ 演唱会，还邀请到魏然，那时候是我们的和声天使，那时候他刚毕业还是个学生，然后呢他创作的词曲被 Selena 任嘉萱选中所演唱的《四季》，就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将来是由凯文海马带来耳机分你一半，关注江苏广播直播回听节目互动，音视频产品在大蓝鲸客户端，你可以搜索我的名字王晨，王中王的王，晨的是良辰美景的晨，全平台都可以找一找我，然后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7: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3: FM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9: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选的可真好啊。
1: 对，来自 Dido Thank You。
0: 对，这首歌它被采样到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
1: 艾米纳姆。
0: 对，艾米纳姆的那一首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的 Stan、嗯、那首歌啊、嗯。那他采样这首歌也很明显，就像他的歌曲的歌名一样，
1: 感谢。
0: 对，谢谢你。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已经发出来了，依旧有基友觉得哇，怎么话题又这么有深度。但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不是那么难去理解。
1: 对，就是感谢，
0: 对对，
1: 一种表达谢意的能力。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每一天会说多少次谢谢，反正我这个人是很喜欢说谢谢的、嗯、比如说大家点外卖的时候，你递餐会说谢谢，然后你买单的时候会跟收银员说谢谢，有人帮你挡一下电梯你也会说谢谢，这些谢谢说的特别顺，张口就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对身边比较亲近的人，谢谢这两个字反而挺难说出口的。比如说家人给你做了一桌爱吃的菜，你吃完擦擦嘴就走了，你确实也不会鞠个躬说谢谢 Thank you。
1: 对，可能就是感觉我们平常在外面的话肯定会保持一种社交的礼仪嘛，因为大家就不又不是你亲戚，然后也不是大部分人都不是你跟你有着很亲近的关系，你就会比较拘着啊，一定要保持一个体面社交这种礼仪。但是你一旦回到家里面的话，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在一个舒适的一个甚至都不用去社交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就会觉得哎，他帮你去做个什么事情，你就会

0: 潜意识的觉得，哎，这很正常啊，这不用说谢谢也行啊，对吧？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心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在开头先把咱话题抛出来，问问大家最近一次你被感谢是因为什么。
0: 嗯
1: 啊，或者你也可以说你，我觉得还是说这个吧，被感谢，因为谢谢我们每天确实说的多。还有就是对于亲近的人，哎，你还会说谢谢吗？这个说不一定是说出口，你也可以讲一些行动方面，或者你聊一聊你对于咱们节目今天话题的一个想法。
0: 对，不只是用语言来表达感谢，也可以用行动去代替语言上的表达的感谢。
1: 对，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就是这个，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当中留言打卡签到来互动，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
0: 对，来到视频端微信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带你听到的歌曲是
0: 来自文兆杰《太阳光明照我心》。

0: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
1: 那前段时间呢，早安在巅峰对决啊，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当中，献上了一个非常让人感动且四两拨千斤的舞台，就是当时在对战佳木的那场。就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

0: 到家母那场那个现场家属啊，的确是太惊艳了。
1: 嗯哼，
0: 但是我还是想说，早安的现场也不菜，
1: 那肯定、
0: 也不菜。而且这个舞台的这个音频上到流媒体之后啊，热度一样是非常非常的高，仅次于家书。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板块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这首歌曲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
1: 没错，
0: 这首歌来自早安 ，surprise
1: 惊喜。
2: Yo, what's cool, 新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了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

0: 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听虎哥们狂野的温水煮哥们。
1: Round 2的十周年，而这首歌呢就是给 Round 2的一首庆生歌曲，尤其是在舞台的这个最后啊，早安在舞台上点了一个蜡烛，哇那个好感动。就包括因为今年的中国双人巅峰对决，二万也参加了，二万真的就是在后台感觉他眼泪马上就要流下来了。
2: 是的，这都是原来一起的好兄弟，从 free out 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来自早安的歌
1: 梦话。

0: 接下来我们推荐演出来自蒋先贵，这个他的巡演叫贵州功夫，无锡站2026的巡演，时间在7月25号，那么地点呢是在无锡的活塞 Live House， 票价是100-168-238和288。
1: 可能这个 Live House 的名字好奇怪，感觉老板是看 NBA 活塞球迷。
0: 嗯，对，有可能是这个底特律的粉丝，当然也有可能是汽车主题的，说不好，这个我没去过这儿。
1: 反正蒋先贵最早他是这个《明日之子》当中出道的，我感觉他就是最早的印象就是感觉他就是贵州五条人，对吧？他的歌曲非常的市井，结合贵州很多本地的元素，甚至是贵州话，然后再去揉杂像类似于像民谣啊、流行啊、电子啊、摇滚啊等等各种元素。当然啊，我会觉得他比较偏民谣的这种类型的作品呢，还能让我想到一个同样来自贵州的音乐人姚十三。刚好姚十三前段时间也是发行了新歌，
0: 对
1: 啊，他其实也一些比较电气化的音乐呢，我觉得无论是摇滚还是电子，我觉得同样还有一个特质，就都有一个同样的特质，就是复古，像80年代 disco 歌舞厅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如果各位去到他的现场去看他的这种演绎的话，表现的话，我觉得类似于像民谣的歌啊，类似于这种很复古舞厅的歌啊，我觉得都能满足你的各种胃口。
0: 对，而且现在的复古浪潮还是很受欢迎的，虽然可能没有那么爆的流量了，像之前一样，但是依旧是属于比较受欢迎的音乐的。
1: 对，主要是很释放，很松弛。
0: 对。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蒋先贵的一首代表作啊，也是关于自己家乡的一首代表作，黔南的哑巴。

0: 街角的人，你要为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ZM。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几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啊，你最近一次被感谢是因为什么呢？还有就是关于最近的社交媒体热门话题，对亲近的人说谢谢这件事情，你会做吗？会不会对亲近人说谢？或者说换个问法，你觉得说谢谢这件事情难不难呢？
2: 嗯，
1: 尤其是对关系比较近一些的人，你可以理解成家人或者爱人，当然也有亲近一点的朋友，或者说是像我们刚刚在视频号里面聊的内容，
2: 嗯，
1: 就是比如说帮助过你的人说谢谢，真的很简单吗？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呢？
2: 各位可以去思考思考。
1: 对，然后看到 Hayes 的留言说，最近一次被感谢是因为我去国外看比赛的时候，顺道呢给兄弟的媳妇儿带了化妆品，那被感谢了。然后我对任何人的话呢，可能是因为早期的职业习惯，我会顺嘴说谢谢，这个也跟你个人的这个礼貌素质有关系啊。
2: 嗯嗯，
1: 肥羊说，我因为工作原因每天都会谢谢别人或者被别人谢谢呢。那最近一次被感谢是咱们节目之前我还在沟通的工作项目，对方想明确一些细节，我答应帮他沟通好，对方对我表达了谢意。对亲近的人我会说，和我的队友就是他的爱人啊，包括女儿，日常相处当中都会说谢谢，也会说对不起。我们并不会觉得这个事儿尴尬或者说是疏离。我让女儿帮我顺手关个灯，我也会说谢谢。女儿请我帮她买喜欢的零食，也说谢谢。我觉得没有什么，无论在家在外，懂得感谢都是一个基本的行为，因为这是对于别人付出的尊重。
2: Yes，
1: 条理清晰，逻辑明了。我觉得真的，我就喜欢跟这样人交朋友，太舒服了。
2: 但其实你知道，我好像就是有一个习惯吧，就是我的习惯是什么？就是我可能会对那种对我说谢谢的人，然后我再去表达感谢，
1: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2: 对，就是他
1: 对 我也会，
2: 就他对我说谢谢了，然后我觉得他很有礼貌，然后我要感谢他的礼貌，然后我也会回一句谢谢，然后甚至包括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他有些外卖小哥啊，他送过来的时候，把我那个餐送过来的时候，可能撒点汤，然后他给我解释一下那个汤为什么撒掉，他跟我道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一定也会对他说一句谢谢。我的谢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很坦诚的跟我道歉，然后我会顺嘴跟他说一声谢谢，同样也包含第二层意思，他辛苦了。
1: 我真的觉得太好太和谐了，你真的很棒，你做得很棒。嗯，说真的啊，就是像我们这一类性格的人，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基友朋友里面肯定也有，可能也不少，因为大家都不希望为难对方嘛，大家都希望开开心心的，或者说心情顺一点的。但是呢，我跟你讲反过来啊，这事儿呢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儿，它恰恰相反，就是我们这种人其实挺容易被 PUA 的。
2: 啊，就是别人觉得你特有礼貌啊，特好说话。
1: 对，就比如说跟你说声谢谢，或者跟你说声辛苦了，就当牛做马也就忍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哎，更有甚者，把这一方面呢当做是那种啊，就是一种水果吃多了会结石的啊。
2: 水果
1: 有的地方西北会把它做成饼
2: 啊啊啊，
1: 对吧？觉得你是软的那种水果。

0: 果啊，柿子
1: 啊、
0: 哎，
1: 对对对对对，一下给你这个捏爆汁啊！开不开玩笑了，我们回来说点正经的哈。来源是2026国民情感表达调研，包括国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关于表达感谢这件事情，很多的受访者表示，对陌生人说谢谢很简单，但对亲近的人反而有的时候说不出口。说只有少数人经常会对父母说谢谢这两个字，那对伴侣说谢谢的比率反而会高一点，然后对好朋友会更高一点，但是其实说的都不多。70%的人承认收到亲近的人的感谢呢，其实会很开心，特别开心，
0: 真的。
1: 对，但自己主动说的会比较少。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有趣的反差，超过80%的人会认为被感谢会让人更加持续的愿意去付出，但只有不到1%的人会把这个认知用在亲密关系当中。那反过来你可以用一用啊，对不对？
0: 对，我先说一下，就是在我身边观察到的一些例子吧，就是我身边这些朋友呢，大部分他们都是大孝子，真的全都是大孝子，绝无可能就是忤逆自己的父母，对吧？然后都是对自己的父母毕恭毕敬，甚至都是不怎么犟嘴的那种。
1: 行，
0: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父母帮了他们什么？比如说他缺钱了，问父母要俩子儿，他说我实在揭不开锅了，
1: 是时候爆米了。
0: 那这个时候呢，他肯定会感谢父母，就也包括就是比如说他平常工作忙，自己做不了什么事儿，但是让父母帮自己跑个腿，拿个什么东西，拿个快递，小到这种事情，他也会说啊，谢谢爸，谢谢妈这样子。但是反过来呢，我这些朋友当中的部分父母啊，对他们这些大孝子，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就是父母很爱他们，但是可能就不太会表达自己的爱，
1: 就是父母不会对孩子 对你的几个大孝子说谢谢，
0: 即便是
1: 那不是金币爆了吗？这不比谢谢更实际吗？
0: 对，就是即便是父母，就是即便是儿女对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儿啊，对他们就甚至是比如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也很难把谢谢这两个字说出口。当然我这里只是说我这帮部分朋友的父母啊，只是我身边观察到的例子，我没有说所有父母都这样、啊。
1: 我觉得这当中包含一些就是年龄问题、代际问题
0: 啊，
1: 对吧？你想想看，我们的父辈，那60后的，对吧？叔叔阿姨，是不是这个伯伯、婶婶们，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孩子经常说谢谢呢？太难了。但是你往后，80后可能会多一些，90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日常的事情。包括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的、经常收听的基友，他们这个年龄段，我觉得他是会出现的。
0: 就是我会觉得，我从我观察到的例子的话，可能70后的这波父母就已经这种事情就已经开始慢慢比较多了。
1: 会开始慢慢的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0: 因为70后的到70几年的时候，当时已经是有那个独生子了，然后可能这种先进很多那种先进的观念啊什么的，就不会像再老一辈的那么人那么的强了，我觉得。
1: 看情况吧，这是来自李宇春的歌曲
0: 《给》。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话题相关的一些内容调研啊，比如说不说谢谢啊，说谢谢好，不说谢谢有没有人觉得烦人？就说男性比女性其实会更难一点点对亲近的人表达感谢。这个亲近的人，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家人，可以理解为爱人、伴侣，也可以理解为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怎样啊。男性呢是更加倾向于用行动来表示啊。这个君子论迹不论心，是不是？25到30岁的年龄段是感谢羞耻感最强的阶段，是这样的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同意，觉得说谢谢矫情见外，不像自己人。哦，是这样理解是吧？我反而觉得人年龄大了说不出谢谢。
1: 我觉得25岁到30岁这个年龄是最容易说谢谢的。
0: 对啊，
1: 因为你在职场当中接触的东西多了，然后在一些工作场合遇见的事情多了以后，你肯定是要在自己的社交圈子当中保持体面。我觉得这是最容易说谢谢表达感谢的这么一个年龄段了。
0: 对啊，那我接下来要先叠个甲啊，我接下来说这个话是我自己想的，你当段子听啊，不要着急啊，好吧。我个人认为男的年龄越大嘴巴越笨，除了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之外，男人嘴巴年龄越大嘴越笨，就是不会讲，
1: 这个
0: 开不了口。
1: 我有观察到哎。
0: 啊，对啊，
1: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男生啊，男的这个大部分越大人越大年龄越大他就越好面儿。
0: 对,、啊、
1: 对吧，有时候说个谢谢就怕自己没面儿。你就说啊，咱们这些男的啊，就尤其是这些啊不怎么就是说不怎么说谢谢，同样也不怎么用行动去表达感谢的这帮男生，这都是烦人，这烦人。
0: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文道有先后，
1: 对，
0: 术业有专攻。
1: 嗯，
0: 那在一个大家啊把这个年龄这一块东西说成不重要的大面积正确的这个时候，但其实我说句实话，大家心里面并不认可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帮助人的时候，大家会不会选择帮助，对吧？大家都会想助人为乐嘛，
1: 对
0: 吧？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呢，我是认为你不要自发的去帮助年龄比你大的人，尤其大超过5岁甚至10岁的，因为你感谢完之后你会让对方很难看。你说哎，我付出了我的精力，哎，我的资源，我的心血去帮助他，为什么他会觉得难？因为他说不出谢谢，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对，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们这个话你让我参与我就了解了。
1: 对对，其实我会觉得
0: 说不出来，就面子吗还是怎么，我不懂。

0: 对，其实也、嗯、也不是说不去帮，就是说要相对来说谨慎一点啊，谨慎一点。然后你要确定这个人呢，他人不错 ，OK， 值得帮，那你就帮。
1: 对，
0: 那、啊、不帮也没关系，对不对？因为你就会说，哎，我能力不够，确实帮不了您这个忙。哎、
1: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可以的。比如说，对方真的是来帮助你，
0: 是个好人，
1: 求你了。因为这个东西有年龄代差的话，就相当于就是把脸拉下来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去帮助，千万不要去自我感动的去帮助别人，而且这事儿越重大。越不好搞，不仅对方难以说谢谢，到后面的话他面子作祟，他可能会觉得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2: 对，
1: 你个小孩，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样，你到最后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核心点就是面子。所以有时候我也想问，我们面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不懂。所以这个也想问问大家，就是真的可能真的很重要，可能只有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才行。这个事儿比如说帮忙小忙没有问题，我刚刚指的是
0: 大忙，
1: 不要主动去帮助比你年龄大很多的人大忙。比如说跟健康有关的事情，跟生命有关的事情，跟金钱有关的事情，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收获谢谢，甚至你们俩会非常非常的尴尬，以后处不来。但是这个事儿哪怕你帮助了，也跟面子比没那么重要，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0: 嗯，当然除了家人以外，除了兄弟之外啊，
1: 对啊，
0: 除了真正的好朋友之外啊，
1: 对，哥哥姐姐们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你们面子这么重要？
0: 这首歌来自阿克江 Blue Eyes。

0: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4: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伴游戏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5: 我是海马。
4: OKK， 我们接着来聊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我看到大家 有在讲啊，就问说谢谢真的很难吗？很难吧，我觉得得分情况。像我对于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我说真的，我觉得对亲近的人说谢谢还真得两分。你跟家人说句谢谢可能没有那么的难，但也没有那么的难。
5: 对
4: 啊，对对对吧，我说了什么，我
5: 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简单
4: 啊。对对对对对，我想说这个。还有就是问问大家最近一次被感谢是因为什么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大蓝鲸 APP 当中留言打卡签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那接下来啊，关于表达感谢这一块有几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认不认同，我分享给大家啊。对亲近的人不说谢谢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假设，关于假设是我们这么好，你应该知道我在感激你吧。但是现实当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有说出口的感谢，对方还真不一定能接收到。

0: 就是想要明确一个点是什么呢？心里有和说出来是两码事儿。你认不认可这个话？
1: 心里有跟说出来，我其实我对这句话我还是心存一些怀疑的。
0: 嗯
1: 嗯，因为在我身上去发生的用就是用行动来表达感谢的事情其实也有很多，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那谢谢。但是我这个事情我可以接受，我能至少就是不管他虽然没说，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感谢。我这样我心里也很通畅。
0: 那反过来呢，你是那个心里有但你没说出口的人吗？
1: 我有过，我承认我有过，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期不表达感谢的关系啊，是比较容易滋生，是最容易滋生理所当然感的，就不是对方变了，可能是慢慢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的忘了对方的好本来就不是义务，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我帮你一次。这个东西我顺手帮你拿了，我顺手再帮你拿了，接同事下班，顺同事回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到后面你突然有一天不方便了，或者说你以后都不顺了，你说会不会滋生出一种感觉，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或者说咱俩是不是不好了，这种理所应当感就是我跟你说啊，表达没表达到位。
1: 就是其实这种所谓的理所应当感其实就是一种习惯。当某一天因为很多原因打破了这个习惯之后，你就会对你长期依赖的这个人产生一种怀疑。
0: 对
1: 啊，
0: 就有个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但是相反过来就不行，你如果一直好，你一直帮，你突然有一天不帮，别人只会觉得你之前装。你要是一直吊儿郎当的，一直对吧，这个感觉很那啥，突然有一天你上心了，突然有一天你兜了个底了，别人就说天哪，我是不是误会他了？
1: 这是相当于一个不好的人，某一天他干了一件大好事啊，别人会觉得他变好了，他浪子回头了，对吧？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好人，他做了10年的好事，只是某一分钟他做砸了一件事，犯了一个错误，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人真不是个东西。
0: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啊，我跟大家讲这也不是绝对，我们就是一边聊这个心理逻辑一边跟大家讲讲段子啊。就是我认为谢谢这玩意儿吧，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不做。
1: 哎，
0: 这个我觉得不管你是对外人还是对家人都一样，比如说你跟家人说谢谢太生分，有的家庭这样，哎，你干嘛讲这些东西啊，你别说这些，但是你可以比如说买点吃的呀，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哪怕你上去什么捶捶背揉揉肩，
1: 对，
0: 什么洗个碗，对啊，什么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1: 唱一首感恩的心，
0: 对，哪怕你就说听我说谢谢你都行，
1: 哎，
0: 你唱一波都行，但是你不说又不做，那你给人的感觉可不是理所当然吗？你既不说谢谢，
1: 啊，
0: 你也不做一些事情，
1: 那就白眼狼，
0: 对，你回头又说我觉得我心里有啊，
1: 嗨，
0: 对吧，我感觉就不行。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啊，就是理所当然这个事儿就是烦人，对家里人理所当然和对外人理所当然，如果这俩非要选的话你怎么选？如果你就是烦人，你要把这个烦人的点，你觉得对家人好还是对外人好一点？
1: 当然对家人好了，
0: 对家人理所当然一点，是吧？你没理解我的问题，如果你非得做一个理所当然的人，你要愿意对家人还是对外人？
1: 当然对外人了，
0: 对吧？那肯定对外人啊，哎，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对亲近的人说谢谢或者表达感谢是一件好事，
1: 对。
0: 那差不多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你
1: 对我主要是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其实在前两天我视频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讲过了一个观点了，我说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不管是嘴上说不说，其实你只要付出了，你就是渴望得到回馈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个回馈它可以并不是物质上的，可以仅仅就是精神上的回馈，而这种精神上的回馈哪怕仅仅就是那个人帮忙你，你对那个人说一句谢谢，对吧，这就是精神上的回馈，你让别人知道你他对你的付出你是有感恩的心的，对吧？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是无私奉献的，对不对？我们其实有时候会说有一些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职业，比如说军警消杀，这些职业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们在社会上都是对大家人民是无私奉献的，其实他们所得要的那个回馈就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就是对他们的精神上的回馈。
0: 那对对对，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对，非常的
0: 辛苦。
1: 所以说我是觉得你只要付出了， 可能从内心里虽然嘴上不说，肯定是不管是精神上也好还是经济上什么方面也好，他可能都是渴望得到一些反馈的。
2: 对啊，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次被感谢是因为什么？对亲近的人你会不会说谢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或者是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
1: 这首歌来自梁博的歌《避世离俗》。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7: 耳机分你一半，
8: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Play FM.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9: Play FM
10: Play what you want
1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K， 我们来说一下啊，跟越亲近的人越难说谢谢。这个热门社交媒体话题呢，我们看完之后，我发现底下很多留言嘛，大家都在讨论。我摘了今天摘了这一段给大家说。

0: 结果到了晚上呢，网友的爸爸给他发了一大段文字，大概意思是谢谢女儿想着我们，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比什么都强，钱我们给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拿回去，字里行间特别客气，客气得很。然后这个网友说，我看着看着就哭了，说我长这么大我爸从来没给我说过一句谢谢，小时候他接我放学，给我修自行车，帮我扛行李去大学，我也没有跟他说过谢谢。我们俩属于那种嘴巴比较笨的人，爱都藏在行动当中。那天我才发现，原来一句认真的谢谢能够把这么多年没有说出来的话都给带出来。后来我也学会了，他给我寄家乡的吃的，我会说谢谢爸，还是家里的味道好。他帮我修家里的东西，我会说有爸在就是踏实。说出来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很开心。但一般情况就是父亲可能就是嘴比较硬啊，就是不太好说出来。
1: 哇，我感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可能跟这个网友有点像，就是说可能小时候的确是，即使是父母对自己还是自己对父母都没有互相去说过感谢的这些话，比如说你爸背着书包啊，你爸你妈背着书包然后送你去上学，你没有说谢谢啊，修自行车这些都没有说谢谢，甚至就帮你拼个积木你也没有说谢谢。但是反倒是自己工作了以后，可能说对自己亲人啊说谢谢的频次变高了。我的确很神奇啊，就是人长到一定年龄之后，进入社会之后，就开始学会给自己的亲人说谢谢。同样的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当你离开家，比如说出去工作外出打拼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你跟父母之间的交流，父母有像部分的父母他也会慢慢变得也对你很经常的去说谢谢这个事。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一代，就假设这个网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父母跟他说谢谢是因为他到外地去了可能想他，接受到了孩子的善意，就是好意嘛，这个不管是钱还是礼物，就觉得哇孩子长大了，一方面又很想念，想起了往日的种种。然后我们为啥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跟父母跟亲近的人也好说谢谢呢？我认为是真太难了。就是你自己出来打拼工作挣钱之后，你才发现哎呦喂啊，原来当年
1: 我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对，然后当然也有一种论调，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比父母那代更难。你甭管谁更难谁更容易，你就说难不难吧。
1: 对，
0: 你觉得跟当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相比，是吧，就上个学做个作业相比，哦，太难了，所以就很好说谢谢。
1: 所以我现在还蛮认同那句话，就是距离产生美，那真美就是你会愈加珍惜不在自己身边的东西。
0: 对，还有句话叫远香近臭嘛。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次过年的时候都能看到的热搜话题，什么在家待别超过三天，还有缩短了第二年别待超过48小时。
1: 对啊，所以说我刚才听完这个故事，我前面也在想，之前也是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去讲了，就有时候这个谢谢他不一定只能在语言上去表达，用行动也可以。就哪怕你当别人帮你的当下，你不去表达这个东西，不用口头表达这个东西，用行动 OK 的，没问题。就比如说按照刚才这个网友这个例子，你刚来南京上班啊，假如说你刚来南京上班，你看到南京的特产是盐水鸭，你觉得很好吃，然后就寄了几只回自己的家乡，然后给自己的爸妈尝尝，然后你爸妈收到以后很开心，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刻跟你说谢谢，甚至还嘴硬啊，因为面子
0: 乱花钱
1: 、但是可能过段时间呢，你爸妈其实内心当中是很开心的，也怕你想家，这个时候呢就给你寄很多很多的家乡特产。我这个行动其实本质上他就是在表达感谢了，你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心里一样也会暖暖的。
0: 对，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会觉得太客气，但每一家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每一家人他都有自己情感流动的方式。
1: 对，
0: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流动起来就是个好事。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
1: 来自葡萄不愤怒迷途未返。

0: 接下来你问我答来吧，海马。
1: 石头剪刀布。
0: 哎呦，
1: 你最近一次说谢谢是跟谁？是因为啥事儿？
0: 我说谢谢说实在太多了。这个问题
1: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0: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1: 或者说你最近有没有跟自己关系比较好、比较亲近的人说谢谢的这个经历？
0: 有啊，跟你啊。
2: 啊，那除了我以外，
0: 除了你之外啊，
2: 你说我没活，你说了别人，
0: 说你其实才有活呢。
2: 你怎么讲？
0: 对啊，我平时在私下就节目之外，我都是说谢谢马哥，马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这个 A B C D E F G， 因为我觉得说谢谢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频繁，我可以说是个谢谢新人。你要觉得我没活，那我就这么说，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爱说谢谢？除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讲礼貌的人之外，我其实也会隐晦的表达一个信息，但这个信息不会表达给任何人，就我得分情况，就是一般。我特别多说谢谢谢谢辛苦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您辛苦了怎么怎么，我可能会在一段对话里面多次的使用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想要传达这个信息，但我后来发现这个浅语言吧，就副语言没什么用，就我想传达的就是我感谢你，我麻烦你了，但是我知道我在麻烦你，所以我跟你说很多声谢谢，你也别说不用，因为我不希望你麻烦我。对，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因为经常爱说谢谢的人其实他都是这种心理，大家就是不妨观察。
2: 那我岂不是可劲儿每天都在麻烦你？
0: 没有，你从来没有麻烦过我。但你爱说谢谢，你会不会有那种心理怕麻烦？
2: 我没有想到你那一层。
0: 你那别人麻烦你，你不烦吗？
2: 那确实烦，
0: 对吧？但这个东西有人理解会比较是冷漠，但如果说有人觉得我冷漠，那大概率那我就是对你冷漠。对，我实在话，我不是个冷漠的人，好吧，有活吧？那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永远第二个跟第一个一样。来啊，这个，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过帮了亲近的人但没有被感谢的经历呢？
1: 这么讲，我不说亲近的人，因为跟我在一起玩、跟我亲近的人，目前为止，我现在身边这一圈子，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曾经有过，就是
0: 帮错过人，
1: 就是
0: 那个脸贴冷屁股，
1: 有过。其实之前是在我在我有其中有一份工作要即将离职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一个新员工进来，就是我要把很多东西对接给他，
0: 要交接。
1: 然后当时我说他毕竟也是一个学生，刚大学毕业，然后接我这个班，我说那我把尽量把所有东西给你对接清楚之外，我当时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当时在那个公司的部分的一些资源我分给了他，当然那些资源可能就当下他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资源分给他了之后，还叫他认识很多人，结果这些事情我做完以后，在他的口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正常工作交接的范畴
0: 啊，
1: 他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感恩，
0: 对，这是你该的，对，
1: 对，这是我应该给他做的。
0: 是，
1: 我说 OK fine， OK， 所以说这可能是我印象比较深刻，让我很有一点点伤心的事情。
0: 哦，这种事情我也有过，就是你帮嘛，你就帮，帮，突然有一天你帮不了了，不合适帮了，哎。那就出问题了，就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可能也我觉得
0: 你把人帮到应该了，你知道吗？这个对那个对方的那个他的思维，包括他的人品都要求太高了。
1: 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觉得可能那个人他刚从大学毕业，然后进入到职场，可能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可能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的，他可能没有上过班儿。
0: 来吧，来啊，第三个石头剪刀
1: 布，
0: 请问海马先生有没有人帮过你？你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份人情？
1: 那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身边的亲人朋友 ，everyone。
0: 那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帮过别人的？就是其实这事儿还不小，但人家不念你这个人情，有没有这种事？
1: 那这个事情。我是有过的，
0: 有过的，
1: 就是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有一个曾经的好兄弟啊，室友，然后呢，有一次他是被其他班人欺负了，我帮他出头了，
0: 你还大哥啊你？
1: 对，我们俩被围困了，当时很多人。确实学生嘛，
0: 哎，得了，你别说了，你，
1: 然后最后他确实是，
0: 反正就没跟你联系了，是吧？
1: 反正一直到后面我就发现他，因为我们俩小个组，最后没有分到一组， 最后就一直就是可能就是在别人面前话里话外的去贬低我，去提高自己，就在各种方面。
0: 哎，太烦人了，这个人。
1: 对，然后就因为他，我从宿舍搬出来了。
0: 行，来吧，石头剪刀
1: 布 ，yes，
0: 来海马。
1: 对，爸妈说我爱你跟谢谢，你觉得哪个更难？
0: 我爱你。
1: 哎，我也是
0: 说不出来，
1: 我也说，我到现在为止，我也好，我在我有印象的时候，我可能我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对我爸妈说过我爱你。
0: 我觉得这是代际问题，这是代际问题。你我觉得九零后当父母的应该很简单吧？嗯，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的父母就六零后的、五零后、六零后不行。
1: 就是我没有印象，我爸妈对我说过我爱，就是他们爱我、嗯，然后我也没有对他们说过，嗯、但是。都是同样都是用我们肯定百分百的会用行动去证明这三个字。
0: 我都怀疑就我们父母那一辈儿，我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怎么结婚的，你知道吗？就在我看来，就是他们也不会说这个字，上来是行吗？行，
1: 那结婚吧，
0: 结不结？
1: 过咱俩凑一起呗，
0: 生吗？生。来啊，
1: 开始吧，
0: 来啊，石头剪刀布
1: ，yes，
0: 哟，还蛮厉害呀、啊。
1: 第五题，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会表达感谢的，这个没活儿。
0: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能表达感谢但并不算会表达感谢的人
1: 啊。我以为
0: 你觉得我没活，我恰恰相反，这题太有活了。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认为我自己不算一个会表达感谢的人，因为在我的视角当中我已经感谢了那个人，或者说我已经想尽了我的办法想去感谢，但是方式方法

0: 我老找不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或者说我怎么感谢对方都不满意
1: 啊。就比如说你别人有帮你一个事儿，然后你想请人家吃个饭，送点东西，
0: 没空
1: 啊，不吃没空，然后送给点什么，
0: 不要
1: 特产什么的，
0: 不可以。
1: 哎，
0: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会表达感谢的人，我觉得太难了。
1: 对，就是怎么感谢，感谢到什么程度？
2: 对，你到底需要什么？
1: 对呀、啊、
2: ，What do you want? What can I say?
0: 三二一
3: ，Man。
0: OK， 那么我们今天你问我答 ，Over。接下来的歌，
1: Over. 来自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0: FM。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快要结束之前，有个事儿必须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这就是我们江苏广播广受好评，一路繁花重磅上新。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推出的是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的舒适游，直接上这个价格，一人只要2980，在暑期这个出行的成本颇高的时间段，六天五晚包大门票、往返动车，还有全程酒店，还有多顿特色餐，这价格真的是这个顶值啊，很好啊。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次安排的行程也不累也不晒，有凉快的地方，还有非常美丽罕见的南方喀斯特地貌，还有一些人文方面的呀，苗族篝火晚会啊，1949的大型实景演出等等啊。住宿升级2晚五钻酒店，名额有限，欢迎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按钮，再选择神仙价格畅游武隆，然后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你说我要来，他告诉你怎么来，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1: 是的，如果在这个暑期你准备宅在家里面也没有问题，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少轻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等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一站式沉浸式体验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最喜爱的主持人海马跟凯文的精彩节目，耳机分你一半。对，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OK，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

0: 题，关于谢谢这一件事情，对亲近的人说谢谢 OK， 不说也 OK， 但是我们俩一致认为得有些行动。
1: 对，你要就不管是你说也好、哎、还是你不说也好，你总之得有一种方式去表达你的感谢。
0: 对，你可以不说这两个字，但是你得让对方知道你收到了，你记着，你也很珍惜。能被看见的善意才更好去循环嘛，能被回应的付出才更加值得继续。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1: 对天天发大财，
0: 别感冒。 OK，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这个897的互动专区，或者是主播号中搜索海马或者是凯文，打开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见每次的这个 live 互动的互动帖了，然后也可以去参与我们每次的节目回听。另外各位也可以去收听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聊一聊各位生活当中以及乐坛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这来自林宥嘉的歌曲《天真有邪》，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暑期到了，正是出游的高峰期。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都说旅游必出片，现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超过60%受访者说因为拍不到满意的照片而觉得这趟旅行特别的遗憾。好多人说啊，出完片这趟旅行才值得。的确，满意的照片会带来强烈的情绪回馈，旅行的完美配方被总结为出片和吃喝，只有全做到了才是完美的旅行。不过这个观点，不知道听节目的你同意吗？你们出去旅游是一定要出片儿，一定要有好看的影像记录，还是感受过去过就够了呢？这是摩登派7月16号星期四傍晚的17:31，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航程，来听李荣浩的歌《自拍》。

过了，眼睛也不，我是那种出门一定要拍好看的片子，也一定要吃到好吃的东西的人，但是我现在拍完那些好看的照片，我不一定会发朋友圈。以前发朋友圈也不是为了要显摆，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也不是干嘛，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当下。我现在可能也会发朋友圈，但是我会选择仅对自己可见，然后大概过了有半个月，发现这个朋友圈再也不会被人看的时候，把它再变成公开可见。如果那个时候还会有人之后在你的朋友圈下点赞评论回复的话，说明那个人是真正的在关注你，在在乎你的。要不然我倒不是觉得不发朋友圈有什么遗憾，我是觉得怕自己有一天会忘记，就像昨天我们所说的一样，一定要频繁地学会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当下，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出门旅游这个事情啊，除了拍照片之外，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未必是享受。因为人呢分成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人群，高精力人群可能你可以完成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每天可以早起，可以晚睡，生怕就是耽误一秒，没有在那个地方体验到你想感受的风景和风土人情。而低精力人群呢，可能更多选择去度假，哪怕我在酒店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就好了，至于什么网红景点不去，名胜古迹我不一定要看，或者好吃的好喝的太麻烦了排队我也没有兴趣，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所以对于高精力人来说和这个叫做精力比较低的朋友们来说呢，想一起旅游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哪种旅游方式，对于一个在

0: 陌生的地方待久了之后的旅人来说啊，就是旅途当中的人来说，我们总会在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心里莫名的念家，非常想念家里，想念我的沙发，想念我的床，想念家门口吃了几百遍我都吃厌烦都能把菜单背出来的小店，想念那些平常天天见面我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碍眼的人，甚至会想念你每天吐槽的朝九晚五让你变成牛马的那份工作，因为那个状态你是安全的，你是熟悉的。所以今天摩登派我们要和你聊下面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和你说一个神奇的隐形规律。据说有一个旅游的七天规律，也被人叫做七日旅行魔咒。反正到第七天你一定会非常的倦怠，很想回家。我对照了一下我自己，七天在我这儿好像稍微短了一点，但是也不能太长啊。那不知道你们出门旅游从第几天开始你就特别想回家呢？今天各位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然后关注航程到我的主播号川区，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参与留言聊天。你也可以在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说说看，出门旅游到第几天你就开始想回家了，你就不想玩了，你就想回去了呢？今天等你一起来聊天。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刚才我说了七天旅游定律是现代人旅行一个特别统一特别神奇的隐形规律，每一次我们计划要出去玩，提前做好了期待，收拾行李做攻略，满心欢喜的逃离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刚出门那几天啊，整个人完全就放开了，看什么都新鲜，吃什么都好吃，哪怕天天暴走赶路一点都不累。但特别奇怪，只要在外面待够了六七天，这心态一定会变化。原本满心的期待慢慢的变淡，好看的风景也提不起兴趣，热闹的美食也没了胃口，心里就有一个朴素但是特别强烈的念头，想回家。前段时间也是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旅游七天定律也成为了全网刷屏的热搜。这种状态呢叫做七日旅行魔咒，几乎所有出过远门的人都能够精准踩中这个情绪的拐点。今天我们就会在大城五小事和你一起聊一聊啊，今天是风尚生活局，聊一聊为什么人一出门七天的时候就一定会倦怠的想回家呢？你会吗？我不会，但是我以前在外面玩个十五二十来天我都不会觉得累，现在我好像感觉我不能超过两周，我基本上会在第十一天十二天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想回来。但是呢如果这个状态哈，比方说我出去半个月十五六天，我又会在第十四天十五天的时候最后一两天特别不舍，就觉得啊要回去上班了，我好难过，开始有点荡的这种状态哈，我是这种感觉啊。默默林说了，对我来说是十天，哎，那我们俩差不多，就是七天我还不会，到第十天的时候我确实有点倦怠了，因为可能我的体力也不太跟得上了，赶路也不太行了，然后有点玩不动了，外面的东西呢也吃不下了，想吃火锅酸菜鱼烧烤龙虾了，甚至你给我一碗青椒肉丝盖饭我都可以吃得下去，但是到第十四天十五天行程要结束的时候，哎呦那种失落感呢。就这么说吧，你在出发之前你的期待只有多高，在倒数第二天你的失落值就有多高，甚至比他还强烈。我是这个状态哈，默默林可能跟我差不多，因为咱们的这个想回家的周期都是十天左右。哎，所以最近邀请各位八月一号跟我一起去重庆的武隆，去这个乌江，我们要去避暑之旅六天，是不是正合适？完全到不了你想回家那个界限，你就回家了。当你想念家的时候，你都在家躺着了。这是我们江苏广播在今年暑假推出的一个性价比极高，都不是贼高，是极高，高的可能不能再让您比较的一个全新的一路繁华行程。今年我们还是要去重庆那旮瘩，但是不是去三峡，不是去去年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而是去你没有去过的重庆武隆阿依河的六天五晚舒适游。重庆武隆一点都不热，很多朋友这两天咨询航程说你确定重庆不热吗？我说咱们不是去那个你认为的火炉重庆，当然重庆的市里我们是要去的，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要去避暑的，作为重庆唯一的市

自然遗产地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那有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的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有天坑有地缝，有天生桥有溶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是去山城，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里面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当然城里洪崖洞的璀璨，再去苗族参加篝火晚会，换上装扮拍一套苗族的大片儿，1949大型实际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再吃吃火锅，看看当地的这个人文风情，非常舒服，真的就是避暑，是避暑之旅。今天有朋友问我说，航帅，70岁老人1.2米的小朋友有优惠吗？有年龄限制吗？各位，这个行程老人小孩都合适，没有年龄限制。至于具体有没有优惠，可能跟身高啊跟其他有区别哈，你们最好是具体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哥哥，我们的客服小哥哥会有非常详细的解答，比我解答的仔细的多。但是我就告诉你一点，6天5晚的行程一点都不累，首发团8月1号航程带队和你们一起玩，关键是性价比为什么要极其高呢？即便不打折我们也不进店，即便不打折人均不过3000，2980块钱一个人，6天5晚的旅游，还是在今年暑假期间，你去哪里找？我就请问你们，有比我更便宜、性价比更高吗？我们一起玩，好不好？来啊，再说一下。8月1号航程的首发团出发，今天已经很多朋友这两天陆陆续续在报名了。如果你还不知道，刚刚听到我的介绍，想看行程啊，你想那个了解一下，具体咨询一下客服，你们可以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重庆或者是出游，我把行程发给你们看啊。老朋友们留言重庆或者旅游，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不要写错了。2个字母呢是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航程嘛就是 HC 后面是8个数字啊，很好记，你就记个谐音，我就爱吃，我就爱吃，就是2遍5927啊 ，HC 后面跟上59275927就可以找到航程了。2个字母8个数字，总共是10位。HC 后面跟上2遍5927，赶快留言，我给你们发行程咨询起来。然后呢，半个月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0: 这首歌来自于周令蔡依林，叫做旅程。真的希望8月1号我们一起开始一趟避暑的愉快的轻松的关键性价比高的不得了的愉快旅程。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10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俱佳都可以用。6大会员特权包含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厨娘成长卡只要99元。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0: 牌局、酒局、
11: 游戏局、
10: 饭局、茶局、
11: 养生局、
10: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今天摩登派我们的风尚生活局和你聊的互动话题很简单，问你出门旅游基本上从第几天开始你就特别想回家就玩不动了呢？啊，大蓝鲸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以及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都可以来聊天。其实一趟完整的旅行啊，情绪是有一个循序渐进变化的，每一步都特别贴合每个人的真实体验。刚出发前两天，那绝对是旅行的高光开局，暂时告别工作压力和生活琐事，你整个人从紧绷状态里抽离出来，陌生的城市呀，全新的风景啊，不一样的烟火气都在让你觉得新鲜和治愈。这个阶段那快乐太纯粹了，精力也最旺盛哈。很多人都说旅行前两天的自己自带高光滤镜，我可以一直玩下去，完全不想回归到正常。可到第三天和第五天的时候，就第三到第五天之间，就是旅行最舒服和最松弛的阶段，因为你适应了异地节奏，心态也彻底放平，没有那种初到陌生地方的局促，也没有过多积攒的疲惫。这两天不用特意赶行程，能慢慢感受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好好享受假期的松弛，也是很多人记忆里旅行最美好的时刻。可偏偏到第六天第七天，所有人的状态都会不约而同的滑坡，一路积攒的疲惫悄悄地涌上来，看风景开始麻木了，逛街觉得疲惫了，连美食都提不起兴趣了。不少网友就扎心地调侃，

出门第一天满心欢喜不想上班，出门第七天满心疲惫只想回家，真的不是我们不够热爱生活，也不是我们不耐玩，不管多美的风景，多舒服的旅途，反正走到第七天的时候，那个新鲜感啊，就这么退下去了，身心的倦怠感啊，也就自然而然占满我们所有的情绪了。所以当你出去玩，出去旅游的时候，到第几天你就会特别想回家呢？焦麦琪，累。

0: 开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风尚生活局和你聊旅游的话题，就问大家出门旅游第几天你会觉得自己就想回家了，就不想玩了啊。我们说网上有个热搜叫做旅游七天定律，出门到了第六七天真的就非常想回家，一点都玩不动了，就那么想家。很多人简单的以为七天想家是不是路走多了身体累了，远远不止，这是统一的情绪变化，是真心最真实的本能反应。因为旅行的前期快乐它是靠新鲜感撑起来的，所以刚才听到了新鲜感，陌生环境会有愉悦感带给你，它能悄悄掩盖身体的疲惫，睡眠的不足，相当于你靠着满心欢喜在悄悄透支自己的精力。这种快乐是有保质期的，等到六七天新鲜感消散，所有被隐藏的疲惫会一次性反弹，整个人瞬间提不起任何的游玩兴致。而除此之外呢，家带给我们有安稳的感觉是任何风景都替代不了的。在外旅行，哪怕吃住条件再好，潜意识里始终都在一个陌生环境里，我们需要不断的认路，适应节奏，应对各种突发小事儿。这种看不见的精神消耗每天都在悄悄的累积，短短两三天感受不到差别，可七天刚好一个临界值，长期脱离熟悉舒适的生活环境，精神的松弛感彻底耗尽，内心就会本能的向往安稳和熟悉的居家状态。同时呢，任何的旅游体验都会慢慢产生审美疲劳，相似的风景，同质化的网红打卡，千篇一律的游玩模式，持续几天之后就很难

0: 再带来新的惊喜。没有新鲜感的加持，旅行就会从充满期待的探索变成需要坚持的任务。更关键的是啊，出门在外永远都要细碎的操心，行程规划、车票、酒店、排队、避雷、收拾行李，哪怕有人全程安排，你都始终处在一种需要适应、需要选择的状态。这七天的细碎内耗叠加起来，人就会极度的厌倦奔波，只想回归那种什么都不用操心、随心所欲的日常。这就是为什么全网有那么多人在共鸣，七天旅行的倦怠从来都不是矫情，而是每一个成年人最最真实的精神或者身体状态。即便我回家躺着看电视也行啊。说到看电视，暑期啊，我们的江苏 IPTV 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也能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用大屏还能听广播，还没有办理的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反正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所以出去旅行是一种放松，在家宅着看电视也是一种放松。至于哪种更合适，不好说，因为人和人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出去玩，或者你不得不出去玩的话，旅行到第几天你就开始要想家，就想回家了呢？快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那么多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来聊聊看吧，听听看我们今天的小单元中场不散场。
1: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2: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摩登派正在直播，傍晚的18:13，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或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观看我们的直播，我是航程。视频直播间那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聊一聊嘛，今天互动话题刚刚打到了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哈，大家是没有认真看我写的字吗？其实我刚刚多打了一个字，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发现吗？我们今天就是每天在直播间都会有个今日话题，今天我写的是出门旅游你从第几天开始想回家，结果打两个想字就变成了你从第几天想回家，也没有人提醒我一下，真的。第几天会想回家呢？我说了第七天我还好，一般我出去玩呢七天以内我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到第十天左右我开始觉得想回家了，但是到第14天倒数第一二天的时候我就开始难过了，特别失落，然后特别不舒服，就有一种心里也不叫焦虑，哎呀就是莫名的有种灰色，你们懂吗？就很不想离开，很不想结束。一般旅行的前半程都会觉得说，哇，我还有好多日子没有过完呢。然后到中途会感觉，啊，怎么还有这么多天的旅行啊？然后到最后，啊，怎么日子过得这么快啊？你们有这种状态吗？啊，大蓝鲸啊，跟我们聊天，还有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昨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完之后呢，很多朋友在下单，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一样一组买的，我不骗你们哦，真的非常好，就是一种谢字号的医用面膜，对，又是面膜，昨天我在节目里面就说了，我经常给他推荐面膜，不同的品牌性价比都贼高，对吧？我们有很多很多面膜，包括在私底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发消息问我说，航帅，这个面膜有什么区别，怎么用，我都会耐心的解答。那今天这个面膜呢，算是我自己冰箱里面也比较贵的，但它这个贵啊，你说我跟 SK2 买个前男友面膜是不一样的贵， SK2 前男友面膜再贵它是贵在它的品牌，用过就会知道医用面膜一定会更贵，为什么？比如说普通的化妆品面膜只能给完好的肌肤、健康肌肤做基础的保湿提亮，但是像我们这个啊，医用的面膜来自于南京本地的上市企业、上市药企金陵制药，在金陵制药呢，它有很多很多自己的这个品牌的一些啊，就是医药的产品，所以他们的这个背书做的医用的谢字号的面膜我们才值得信赖。今天推荐给你的两款面膜，一款叫做医用的透明质酸钠敷料，一种叫做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敷料，它们都是医疗级别的修护产品，十万级药厂无菌清洁车间生产，零香精、零酒精、零防腐剂，就是你破皮了，有创面了，你做了什么光子啊、水光的项目之后了啊、微针了，有这个创口了，都可以，晒伤了都可以直接敷，这是普通面膜完全达不到的标准，所以它会更高更贵一点，但它这个贵不是靠包装啊什么品牌啊来溢价的，而是核心的医疗级无菌生产的规范和真实的临床维护效果。那这两款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款叫做透明质酸钠的敷料，主打温和补水，就是镇静退红，预防术后的色素沉着。举个例子啊，很多朋友晒完之后变黑了，那就敷它，或者被晒伤了，还有很多人做光子做水光是干嘛的，变得更白白的亮亮的，但是如果那两天你不注意防晒的话会有反黑，会很重要哦，而且你要退红你要舒缓，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敷这一款，这款是大小分子玻尿酸复配，能够在皮肤的表层形成无菌锁水的保护膜，就是温和补水镇静退红预防术后的色素沉着，叫做透明质酸钠敷料，一句话就是不稳定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优先选它。第二个呢是重组人源胶原蛋白敷料，就是一个主动的强效修复，专门针对你的屏障受损，采用的是跟人体肌肤1:1的同源3型胶原蛋白，上脸也没有排

白液反应，帮你参与皮肤的自我再生，加速创口愈合，增厚皮肤的屏障，降低留疤的可能，反复敏感的概率，就是你做完了那些微针啊、刷酸啊、常年烂脸啊、破皮啊、屏障受损啊，就选这一款，两款搭配起来用其实效果更好。那价格就是比其他的化妆品会更贵一点，你看我们平时买化妆品可能花下来这个面膜打完折在我们直播间一片5块钱就特别划算，对不对啊？这个不止，这个不止啊，这个呢线下100多块钱一盒5片，我们今天呢一盒5片88，那一盒是16-17块钱88，所以呢如果你要跟平常的化妆品面膜比呢，大概要买到3片左右，但它是再跟你们说一下是医用型的，医用型它就是贵，不过如果说88一盒你想多囤一点的话，买个2盒，刚刚那两种一种买一盒的话，加起来领完券158，也就是说单价就更便宜一点了，就更便宜一点了，所以你们要算一算，反正是贵的，你觉得哎呀贵了，恒成我觉得还是普通的吧，没问题，不强求。但是你们有没有去比如说一些美美机构啊、美容院啊，做完项目之后他们跟你说你不能敷你的化妆品面膜，你要敷医药面膜，从我这儿带一盒吧，可能带那一盒5片就150了，就200了，你还必须得买，对不对？可是我们这儿1582盒10片拿走了，你不一定每天敷，你做完项目之后敷，不用从美容院买了，你晒得伤了之后敷，皮肤不好的时候敷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囤个2盒158最划算，你可以就是一种买2盒，也可以2种各买一盒，非常的划算。那很简单啊，必须要给你发券才更划算。来，微信里面给我留言面膜啊，留言面膜，我把链接和这个购买的方式发给大家。老朋友们给我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加微信留言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然后留言面膜。然后还有朋友呢还想咨询我们去重庆旅游的事情，刚刚留言了旅游2个字，没有问题，想咨询8月1号航程带队，人均不过2980块钱6天5晚重庆武隆的避暑之旅，留言旅游。想买面膜留言面膜，反正加微信就行，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来听 Jack Miller 的歌 Last Text。 One

0: again.
1: Jack Miller 的歌 Last Text， 然后很多朋友刚刚跟我发了留言，想要面膜的链接，我都给你们发了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的那个企业微信，然后呢，你可以跟人家要链接和要那个福利券啊，这是比较划算的一个事情。然后又问我说，这个面膜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跟你们讲，包装非常的简单，白底干干净净的，就那种一看就很放心的，就像是在医院里面东西是一样的。然后拿出来它上脸的那个膜，特别特别舒服。你要知道，那种医用级的面膜跟普通的面膜纸是不一样的。反正我昨天不是说吗，之前我去玄武湖拍那个荷花，大白天去的，中午的时候晒伤了，我就靠它非常有用。而且我们小姐姐们很多都是每个月我知道的都会去做一个光子啊，做一个水光啊，一般来说她都会告诉你啊，最起码这三天内吧，你早一片晚一片你都要敷这个医用级的，就用它。我跟你说真的比在美容院买划算太多太多了。
2: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今天我们在聊出门玩第几天你会感觉到自己特别想回家。庆庆说，今天出门旅游第一天我在庐山非常凉快。还有莉莉安说，这么热的天我只想躲家里吹空调睡觉。还有一个朋友说，上周五台风前出去玩的，昨晚刚回来，出去玩得很开心啊，一点都不想回家呀。上周五啊，五六日一二三四，哦，你正好到六天，你正好到六天，跟我们重庆一样，不存在那个六七天，好不好？来，结合大部分人的出行体验，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旅行的幸福感真的不是越久越好的。两三天短途出行太仓促，刚刚摆脱工作的紧绷，我还没放松呢，就要返程了，这匆忙一趟，解压效果特别有限。十天半个月长途旅行又容易踩坑，几乎所有的长途线路都会卡在第七天，有情绪断层。后半段的游玩大多都是靠我的精神来撑着的，审美疲劳，身心俱疲，反而会消耗掉前期所有的美好体验。所以有朋友总结得很通透，说旅行最好的状态永远是在意犹未尽的时候刚刚好结束，而五到七天的行程刚好是最贴合普通人身心节奏的黄金时长，有足够时间感受风景，体验生活，又能在倦怠感彻底爆发之前完美收尾，留存下来的都是假期最治愈最美好的记忆。当然了，很多人难得长假想好好出门长线漫游也可以，只是我们要懂得顺应自己的身心节奏，不用被行程绑架，不用被打卡束缚，才能够跳出七天倦怠的魔咒呢。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不过这个版本是完美倒立的翻唱，叫做爱你不是两三天。听歌同时啊，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来跟帖留言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来加恒城的微信咨询一下我们的重庆旅游，七天六晚不会让你想家的。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来自于完美倒立翻唱梁静茹的歌，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对不对？张口就能来。对啊，两三天真的太短了，不管对于爱一个人来说还是出去一趟旅游来说都太短了。出去旅游玩到第几天你会特别的想回家，你可以在大蓝鲸还有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啊，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刚刚有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在回面膜同时还同时回了两个字祛湿，我都没有说，你们还在问这个事情吗？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在不停地买不停地买不停地买。好吧，既然在这个夏天暑气正盛啊，三伏天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调理身体，怎么样祛湿很重要。既然很多朋友们在不停的咨询不停的复购，我们就 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反正吃过都说好，没吃过的朋友都试试看，但凡你有湿气需要调理身体的话都可以试试看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你可能觉得哎呀，我一次性花个300多块钱700块钱蛮贵的，确实好像它不是一笔小钱，但是总比你不停的去买这个调理那个调理或者花那个钱这看怎么算，我觉得投资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好吗？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

0: 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我是航程。要结婚，或者身边有朋友要结婚办婚礼，推荐各位去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详情拨打电话先咨询，号码是025-5859-3487 5859-3487，或者到花家丽舍南京门店咨询，到店享真宠礼遇，情侣预约还送迪奥的专属套装。人生的婚礼推荐你去花嫁丽舍。

0: 开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这是摩登派在傍晚的18:43，我是航程，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就在 PlayFM89.7 江苏音乐广播。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旅游，出去旅行第几天你会特别想家呢？想想回家了呢？我看到陆放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想出去旅游，想出去旅游就跟我一起去啊，我们即将去的地方就是重庆，8月1号啊，有一个6天5晚的旅游，一会儿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说这个旅游的事情吧。不过今天有聊的互动话题是出去旅游第几天你就特别的想回家。网上说7天旅行规律是7天，我就一定想回家了。其实不用什么复杂的攻略，也不用刻意的规划，你只要做几个小小的简单改变，就会让你整个旅行的体验舒服很多。首先是要给行程留白，很多人的旅行比上班还要忙，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从早到晚连轴转。真正舒服的假期一定是松弛的，要允许自己偷懒，允许自己躺平，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不要跟风打卡所有的景点。其次，尽量保留一点日常节奏，不要为了旅行彻底打乱作息，透支身体。适度规律的饮食和作息呢，能最大程度减少身心的消耗，不会快速产生疲惫和想家的情绪。如果长途旅行，要学会中途休整，不用一路连轴转，可以专门留一天的时间，不赶路，不换城市，不赶景点，纯粹休息回血，短暂的放松就能很好打破持续累积的疲惫感。最后一定要放下旅行的执念。什么叫执念？来都来了，必须要玩遍所有的地方。旅行的意义是治愈自己，不是完成任务。接受旅途有遗憾，接纳自己有疲惫，才能真正的享受当下的美好。
2: 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

星期四晚上的19:01，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接着来送上今天打歌新生派的第一首歌，吴克群《时光机》。

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吴克群的《时光机》，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最近啊，这个盛夏模式已经全开了。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在外头走了5分钟啊，就是已经是一个汗流浃背了，好热呀，而且好晒呀。但今天呢，怡爽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传播这个很热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啊，而是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一般你看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外面很热，那你一般穿搭是因为什么而决定的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天气，然后因为这个自己的心情，或者说你要去的场合等等等等啊。所以今天的话题就叫做2026夏日穿搭自由，你的每日穿搭由什么来决定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已经在直播了，欢迎大家来交流。哎，我发现很多朋友，哎，你比如说呢，他的心情可能今天呢适合穿一个长袖，他可能真的就是说不在乎那个天气的。但还好啦，我有的时候就是反季节穿一下，你比如说夏天温度很高的时候，我反而穿一件长袖，这个时候呢，因为皮肤它接触那个热的空气的这个面积比较小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就反而还挺凉快的。这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胡夏，快乐至上。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怪美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聊到啊，就是大家平时在出门的时候你穿搭的这个衣服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比如说你每天是看心情，还是说看看天气啊，还是综合看一下，或者说有其他的因素啊。这会儿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已经有很多朋友来留言了，你看呢，这个火夫英雄啊，他说给了一个关键词，说主要就是防晒，我觉得他是实用主义的，你知道吗？他后面又补充，因为我问他，我说如果啊，就是考虑到夏天，比如说有些气温很高的情况下，可能要穿短裤，不然的话太闷了，你会为了这个防晒而穿长裤吗？他回答道，我四季都穿长裤，而且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跟他有共鸣的，就是夏天他说不能穿特别薄的裤子，为啥呢？容易招蚊子呀。哎，真的是有的那个蚊子啊，我感觉他们就是前面的那个触角特别的厉害，能隔着那个裙子或者说是裤子就给你叮一个大包啊。然后呢，还有 Champion 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留言说，我是穿防晒皮肤风衣，哦，好高级的一个这个产品啊，说加上短袖，加上运动裤，再加上洞洞鞋，哎，这个基本上也是我平时的穿搭。还有的朋友说 Yeager， 你看他给了三个关键词，他说首先是心情，再其次是顺手，再其次是凉快。哎，你看啊，这个刚刚Yeager说的这三个关键词跟我刚刚看到一个很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网友分享的啊，特别的恰切。他说我穿搭呀，看当天的心情，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如果说呢有的话，我可能就穿得像个人，没有的话我就穿得像我自己。太真实了。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我的穿搭呢取决于我可能今天起得有多早，如果说起得早了，那我就好好穿搭一下，如果说起得晚，那么就是说抓到哪一件就穿哪一件吧。其实我也是，就穿搭我觉得特别看心情，尤其是除了穿的衣服之外，你可能会有一些配饰啊，这个可能确实要花点时间，或者说是提前把它搭好，然后等你第二天要穿的时候呢，哎，你就记得脑海当中，哦，这套衣服我是搭好的，它在我的衣柜的哪里，它在我的房间的哪个角落啊，一去拿就好了。那其实呢也有很多时刻你是来不及穿搭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舒服怎么好啊。这一时间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汪苏泷大好时光。

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大好时光》，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手派，我是怡爽。什么时候是大好时光呢？真的是很好奇呢。很多朋友说，那一定是到了下班的时候才是大好时光，是吧？你看今天的这个穿搭的话题啊，一抛出来，很多朋友都很有发言权。而且前段时间呢，怡爽记得有一个热搜上的词条叫做我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啊。哎，很多朋友呢，他可能在一些这个工作场合，他有自己的职业装，对吧？比如说呢，老师他可能需要穿的比较这个整洁，然后呢，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没有办法穿拖鞋呀，或者说一些爱美的小姐姐啊，她可能有一些颜色上的规定。那下了班之后呢，咱们就是一个狠狠的穿搭，朋友们，你就可以见到有的时候呢，你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比如说晚上这个6点下班，他就5:50的时候开始拿着他的化妆包，然后呢就开始给自己上妆了，10分钟的一个时间就秒变一个大活人，你知道吗？所以下了班之后呢，该约会约会是吧？该去 party 就去 party。今天的话题，夏日穿搭有什么决定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时间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凯 ，Don't Talk About I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 Live 热时刻。哎，马上要跟大家听到的两首歌曲呢，都冲这个出自同一个综艺的舞台啊。前段时间呢，这个《浪姐》第七季正式的落下帷幕了，大家在成团页上看到了很多的意难平，当然呢，也非常真情实感的追完了整季啊。哎，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这一季挺好看的，有的朋友说这一季呢舞台有点少，感觉靠活人感出圈好像是比较多对吧，比如说咱们小人姐姐的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王蒙对吧，等等啊，这个什么你嘴巴嘟嘟我又不在乎，下巴朝着高处再 say hi 呀呀，哦天哪，这句话我真的没有什么特意练过哦，感觉已经刻在我的 DNA 里了你看很多朋友说这一季他们记下的全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片段啊，我觉得呢如果说把这一季的这个高光点放在浪姐的历届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出彩的。今天怡爽想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 live 舞台，就是来自浪姐之前的一季的这个舞台啊，其中呢有万妮达，有李佳格，有陈浩宇，还有苏妮、孙夏玲四位姐姐带来的一首，当时是不被大家看好的《小雨》，因为当时他们的对面有像提亚、袁娅维，有像韩雪，还有萨顶顶吧，我记得全是大 vocal 啊，但是他们几个人呢完全不带怕的，所以这首歌拿下的分数还是相当可观的。来听，这是来自万妮达、李佳格、陈浩宇、孙夏玲带来的《小雨》。

哇，我好喜欢他的这个尾奏啊。这首歌呢由四位姐姐带来的小雨，是迷幻倾国风为基底啊。你看这个编曲的层次呢也非常的细腻，但是呢也不缺乏张力。首先呢，李嘉格用他非常标志性的沙哑的这种嗓音开篇啊，真假声无缝的切换，然后其次是陈浩宇声线非常的清亮，而且很实很稳定，我觉得他是撑起了这首歌的一个骨架。然后呢，我就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问大家了一个问题，我说这四位姐姐，你能听出来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外国人吗？是不是没听出来啊？就是我们的越南姐姐苏妮森夏玲啊，哇，她的中文的咬字是真的很纯正，在这之前她是没有学过中文的，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她不仅是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交流，已经可以开始说了，然后每一首歌她在演唱的时候，你都忘记了她是一个外国人啊，高音非常的通透，基本功也非常的扎实。再其次呢，就是在四位姐姐当中扮演队长角色的万妮达，这一期是带伤上阵啊，贡献了这个原创的 rap 的段落，而且我觉得四个人的声线呢，你说和非常和，然后呢也分别有特色，有烟嗓、清嗓、仙嗓、说唱啊，在这个编排当中非常的完美。其次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舞台，也是来自浪姐的舞台啊，不是这一季，是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一季，有很多姐姐带来的一首歌 Nobody 啊，我觉得这个舞台呢很有反差感。首先这首经典的歌曲中文的改编大家就已经很期待了，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舞台之上啊看到各位姐姐的担当，比如说 vocal 担啊、 dance 担啊、 rap 担啊，可能每一位姐姐她的全能的这个实力并不是可以达到满分，但是她们各司其职，这首歌成为了本季在播放和回看的时候浏览量最高的舞台之一啊。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陈浩宇、谢金燕、 Tia、 袁娅维、孙俪、孙夏琳、万妮达等等啊，姐姐带来的 Nobody。

一首来自五月天的任意门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宜爽。到了夏天啊，很多小朋友们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包括呢爸爸妈妈们已经开始给自己这个调度一些年假来陪陪家人啊。那宜爽要跟大家推荐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新了，去年的这游三峡是广受好评，今年呢继续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的舒适游，依旧呢由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陪着大家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啊，不仅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去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当然很多朋友因为夏天嘛，担心这个重庆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是武隆啊，武隆是避暑胜地，凉快的很。而且呢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有这个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这个比如说有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啊，还有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也是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而且虽然说是山城，但几乎全程不用爬山，山谷当中呢可以平视天坑，非常的轻松。然后呢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仙女山的秀美啊，九黎城的壮观啊，洪崖洞的璀璨啊，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等等等等啊。重点来了，咱们的暑期呢大家去哪儿可能都比较贵，但是江苏广播呢粉丝专属补贴，暑假是不加价的，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呢包含有这个往返的动车、大门票，还有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值。名额非常有限，大家如果报名的话请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点击神最右，其中呢有一行字叫做神仙价格畅游武隆，你就可以去添加这个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了。一路繁花等您出发，还挺顺的我们这个宣传语啊，都希望大家能加入到我们的旅行团当中。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就是大家到了夏天一般都是由什么来决定你每天的穿搭啊。哎，我是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旅行穿搭，那旅行一定首先呢符合你要去的地方的这个色彩，对吧？我看很多这个小美女们都会穿一些比较比如说薄荷绿呀、红色啊，然后白色啊，裙子都特别的好看，搭配的特别的好啊。哎，我特别想问大家，你们每天的穿搭会比较看重哪些方向？前面呢有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说要看当天的这个天气，或者说是要看自己的心情。哎，我想问大家，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场景适配放在第一位？比如说上班穿通勤装，约会穿甜美装，运动呢要穿休闲装，主打一个入乡随俗啊。但是我呢，我可能比较反骨，就是我不会把这个标准放在首位啊，顶多呢就是排在第二、第三位吧。我可能会比较看重自己穿的舒服开心啊，毕竟呢穿戴是穿给自己看的，是不是？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也不会太离谱啊，可能还是会稍微兼顾一下场景。你看最近网上不是特别流行那个省电穿搭吗？就是把这个穿搭的

来自焦麦琪陪你。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啊有一种很踏实的甜甜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想啊，陪你两个字经常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呢？比如说你跟你的闺蜜，你跟你的朋友啊，两个人约好今天下午出去玩，可能都没有想好去哪儿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在你天马行空的说了一堆行程之后呢，你的闺蜜你的朋友她也许就是也没有说是特别想去某些地方，但是你说完了她就两个字，陪你，是吧？就觉得满满的我被宠到了啊，就这样的感觉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每日穿搭有什么决定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只需要去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正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你说这个每日穿搭有什么决定？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一般什么时候买衣服吗？就是我会这个在换季的时候，或者说是就错开当下的季节去错峰买衣服。真的啊朋友们，就是你比如说你想买了一个什么衣服，然后呢也就是说有点贵啊，但是呢你想再观望观望，它有可能降价或者怎么样，你就先把它收藏着啊，你的大数据呢会帮你记得的，这个是真的。就我发现呢，我在冬天就是收藏了一个羽绒服，前些天呢这个大数据推给我了，就是一个电商直播间啊，我点进去看，哇简直了，就打骨折，真的就是打了一半折啊，然后我当下就买下了，而且还是很合适的号啊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就是错峰买，我觉得会很便宜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那这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杨宗纬的洋葱。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This is Play FM.
2: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13: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 Solo Spotlight 的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主角是华语乐坛里独树一帜，用嗓音勾勒万千情绪的莫文蔚。提起莫文蔚，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忽略她很有辨识度的声线啊，慵懒当中呢带着一点细腻，然后温柔当中藏着很通透的感觉，再加上她独特的音乐表达，让每一首歌都贴上了独有的末世印记。所以她的歌可以去唱尽都市爱情的百转千回，也可以诉说岁月当中的温柔和美好，而背后总是会有恰到好处的创作加持。就像第一首歌马上要跟大家推荐的，来自莫文蔚的《阴天》，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为莫文蔚量身打造的作品。老大哥的情感这个非常的犀利啊，遇上莫文蔚的慵懒的唱腔，我觉得是成就了这首无法复刻的经典。前奏的旋律一响起，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就可以瞬间把你拉入独属于深夜的这种情绪当中啊，马上来听越品越有味道的阴天。

长岁月当中最真挚的惦念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的创作呢，缘起于九二幺大地震，在灾难的这个措不及防的面前，所有的宏大都抵不过身边人的陪伴。所以歌词当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啊，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你看，如此直白的字句，也说尽了很多失去爱人的恐慌，还有对于亲人的牵挂。孟蔚的演唱非常的克制又深情，而且你甚至可以听到嗓音当中带着一丝轻柔的哽咽啊。这时间我们听到的孟蔚的第二首歌曲，来自她的《忽然之间》。

上起来之后呢，一睁眼在那个衣架上还是衣柜上能看见什么你就穿什么，是这个意思。那稍有一点点吓人啊。你说万一你的家人或者说谁就对吧，就给你挂一个你可能接受不了的衣服，你真的穿？好，那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听一首非常有夏天氛围的歌曲，来自李玖哲的这首歌，它就叫夏天。

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的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哎，为什么播放这首歌呢？是因为刚刚有朋友说啊，我们这个今天聊的这个穿搭主题，他每天他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买房摇号一样，他就给自己掷个骰子或者就是闭眼，然后开始抓，你知道吗？抓到哪一件他就是哪一件。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穿搭，现在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啊，说什么样的帽子比较这个难驾驭，然后什么样的帽子比较百搭，还有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帽型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说到这个穿搭，很多人可能有刻板印象，比如说你觉得自己驾驭不了什么清新风啦、松弛风啦、老钱风啦、复古风啦，还有不敢尝试什么新的款式啊，可能常年固定穿一种穿搭的风格。我之前也是这样，我可能觉得自己不太适合

穿那种什么碎花裙啊，浅色系的穿搭了，总觉得跟自己这个风格啊，包括身材啊，有点不搭啊。直到今年就是这个初夏的时候，我记得我买了一条水彩的这个碎花裙，我出去玩的时候穿了一下，我感觉还挺好看的，而且拍照片也挺好看的，自己穿着也挺舒服的啊，就是完全打破了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穿搭的刻板印象。所以最后在节目这个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觉得穿搭最大的禁忌就是你自我设限啊，不用被这种固有的风格所束缚，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款型，不同的配色，对吧？也不用说是刻意的去跟风潮流啊，你觉得看着顺眼，我想尝试一下，那就试一下，对不对？毕竟试错了也没有什么试错成本嘛。大不了就是你出门可能丑了一下，也就丑那一下，你回去就知道，我可能另外的风格更适合我吧。好了，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的夏日的穿搭的灵感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的随性，还有一些职场的穿搭，还有明星的一些同款啊，一衣多穿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一时间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艾怡良的《如烟》，来结束今天的大哥新生派。当然呢，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有更多的音视频专辑啊、节目回听啊，都可以在大蓝鲸上看到哦。我是怡爽，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9点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晚上22:00
7: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7: Play
6: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

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FM
7: Now，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4。

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听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FM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

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儿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8: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坐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景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历历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Welcome back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6: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5: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

0: 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持

像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

0: 热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4: Now，
0: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早上好，我是那一。周五了，你就想这样脏话。平时呢，习惯了有搭档，你也会觉得也就那样。但是到周五的时候，没有他吧，你就觉得。回来吧，就是想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哎，周五阳光又特别好啊，除了这个天有点热之外，都不犯毛病啊，心情也特别好。今天早上我吃的这个麦记的北非蛋猪柳蛋堡，好吃，做的也非常的 juicy。今天早上麦记的咖啡也没有那么酸，一切都是刚刚好。再说一遍，要是不那么热就好了。哎呀，天气一好的时候，你看大家就是同事们之间互相见面打招呼，你都觉得会特别的，就是阳光明媚。哎，每个人脸上也都非常阳光明媚，都是早呀早。哎呀，今天真热。哎呀，但是还好周五啦。你看今天早上大家来打招呼的时候都非常的整齐划一，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还有平安喜乐说，一切都是刚刚好，美好的一天开始啦。还有欢迎各位在大蓝鲸上我们一早就来打卡的朋友们，欢迎常跳跳，他说早上好，周五周五敲锣打鼓，太阳火热，要工作开心哦。说的挺好的，但是不押韵，重说。说早呀，大家周末愉快，天儿真好，还有点风呢。确实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风是有点捉摸不定的。虽然大家说现在进了三伏之后，南京就乃至于整个江浙沪，你出去吹点风，甚至就感觉是从那个暖风机里边吹出来。

脚要是洗完了头发在楼下稍微的站一会儿，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就会干了啊。虽然是吹的暖风，但是你早晚走到一些阴凉的有风的地方，还是觉得那个风温度微微低一些的啊。说早，终于可以跟那五问早安了，确实热，是吧？每当我出现的时候，就证明这一周最快乐的日子来了。有朋友打开我们的抖音啊，江苏音乐台，直接问那一的帽子有链接吗？你别说，还真没有。自个儿的但是一到了周五，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来返一周我们卖的特别好的一些品。昨天我们给大家上的一次性的旅行用品出的特别好，那个日抛裤，还有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卖的这个味港的冰淇淋啊，以及这个湖景水蜜桃，还有本周前半段的时候出的特别好的这个喷雾的防晒，今天依旧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你要是说一周当中有哪一天购物欲特别的旺盛的话，我觉得其实周五能算一天，而且这个时候啊，它是一个理性的购物，朋友们，你刚清醒，不像睡前啊一顿狂买，买完之后第二天早上退货。来吧，美好的早晨来自周深，夏日有晴天。

每次听到有一些关于夏天的歌当中会采样一些夏天呀、关于蝉鸣的意象，我就是想说，我能明显的听出来这当中采样的是北方的蝉鸣还是南方的蝉鸣，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北方的朋友可以就是出来，比如说 Nora 呀、什么的，还有我们亚诺，这都是大

连人，你北方的蝉跟南方的蝉叫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北方的蝉特别会拖长音儿，它最后那一下是冰冰冰冰冰。但是南方的蝉我是没有听到最后的这个部分的，所以每次就是听到歌里面的采样，好像大部分采样都是南方地区的蝉啊。是的，说的对，我们大连叫咪咪嘎儿。听歌的同时，在我们的抖音啊，因为我们发送了关于今天的隐藏的歌单的投票，今天这个有意思了啊。根据我们今天卡拉 UOK 的主题啊，马上说是什么主题，我们派出了两位代表，选择了今天隐藏歌单投票的两首歌曲。昨天我们坐在办公室，跟我们的沈老师和亚诺，我们三个就聊，我说很认真啊，在讨论节目的这个东西。我说这样吧，我说明天我们唱卡拉乐 OK， 因为隐藏的歌单有时候也会根据这个主题来选择。我说你们两个人一人根据这个主题选一首歌，我们来就你们俩选择的歌曲进行 PK。当然了，刚刚我们又蕊了一下，无论他们俩谁选的哪首歌赢了，

0: 七零都已经给弹了个遍了啊。人啊，重要的就是在能操心的时候多操一点心。来吧来吧，我就照例还是不说啊，哪首歌是哪个人选的，我们最后来看看啊，这个时段隐藏歌单谁来，谁能获胜啊。当然今天我们依旧是在整点的时候给大家来发福利，马上十五的时候吧，我们来发今天的第一波压缩毛巾的这个福利。我们大家飘一飘啊，大家飘完了这个投票之后，飘一飘想要毛巾的这个朋友们就扣一吧，扣一啊。昨天有朋友直接就是来我们的直播间上了架之后，这个福利品一下子买走了七单，这就是之前就来买过的朋友。好啦，你们的票都收到啦。好，有朋友来扣一了啊，我们准备十五的时候给大家上今天的第一波我们的压缩毛巾的福利啊。当然这一周卖得很好的关于夏天的各种各样的单品，冰淇淋、水蜜桃、防晒、小风扇都依旧在我们的车里为大家保留，你随时下单就可以了。这个时段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大家应该还没出门，这阵子早上我还跟朋友说呢，我说啊，这个天气其实看不看都一样啦。今天的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气温最高是35到36度。明天呢，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哎呦，这个周六倒是下起雨来了，最高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还挺好的，32到33度。后天也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也就是说周末虽然会有一些雨水，但是很多朋友们所盼望的最高温有所下降可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一二三四说这两首都要听，那您这边儿这种票呢，我们有两种计法，一个是两个都不计，一个呢是两个都计一票。那今天这个权利就交给我们亚诺吧，看着他是想两个都计还是两个都不计啊。真好，我解放了。
1: 林娜贝尔为你立麦，林娜贝尔为你立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说了半天这两首歌啊，李玖哲的夏天和凤凰传奇的山河图，为什么今天想选这两首歌作为隐藏的歌单 PK 呢？因为今天周五我们卡拉云 OK 的主题是为了这个火热的温度送上一首歌，就是唱唱你心里那些你觉得特别热辣滚烫的火热的，或者像是连歌名你都觉得特别热的，甚至你要是说这个歌手他特别的 hot，我觉得也可以。想必最近江浙沪的朋友日子其实都和我们南京啊，南京也是江浙沪嘛，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我那天看到是说新闻说无锡那边啊，早晨的时候就36.8度了，热过了新疆吐鲁番。我说这所以我们今天卡拉永远 OK 来唱一唱啊，为了这个火热的温度送上一首歌，唱唱你心里那些火热的热辣滚烫的歌曲。开麦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欢迎你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然后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之后，就像平时你发送语音一样的简单，把它变成语音对话框，记得是摁住唱歌啊，唱个比如说30秒、40秒、1分钟，你觉得差不多了，松手，我们就会收到你的语音条了。期待大家的歌单啊，当然也把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歌，可以先给大家来找找灵感。陶喆找自己，张惠妹火，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 ，S.H.E 热带雨林，张信哲过火，苏慧伦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还有刘宇宁热辣滚烫。如果这里面刚

波波在我们的抖音上说，天哪，这首向云端都已经过去三年了，感觉三年前的抖音上都是这首歌。但是很多的歌曲呢，现在就是即使你再听，或者你觉得它过去了很多年，这个旋律只要再想起，你其实都会想起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时的心情。或者如果这首歌曾经出现在你生活非常美好的一些生活碎片当中，那你一定会想起当时的场景。虽然我们今天来唱热辣滚烫的歌了，但是这首向云端先给大家来降降温。还有欢迎我们的大蓝鲸赏洋洋，还有蓝小猫，我们亲爱的扎主任。扎主任问这两天林晓上哪儿了？出差啦，扎主任。扎主任这两天要注意身体啊，天气特别的热，要是手术排得特别满的话，一定一定要注意身体哦。收到了大家在大蓝鲸上的抖音啊，选歌这方面啊，确实还得看大家。如果你一时之间想不起在这个季节有什么能够热辣滚烫的歌呢，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张惠妹的《火》，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还有 SHE《热带雨林》，张信哲《过火》，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苏慧伦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以及刘宇宁的《热辣滚烫》。有没有哪一首歌你刚好会唱，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上直接开麦就可以了。哦吼，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冰淇淋雪糕出的特别好，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特别适合大家来下单这种夏天的节令的甜品啊、吃食啊、水蜜桃啊或者冰淇淋啊等等。当然如果你想降温，我们的小风扇、凉感防晒喷雾，还有这个小葵花的降温贴，很多人是买来贴额头的，但是现在更多的朋友我看啊是来贴手机的。那天有朋友问说，诶，这个可以贴在这个人的皮肤上吗？完全 OK 的，都在我们的小黄车道中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打开你的抖音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够燥的朋友们，夏天怎么能不听摇滚呢？不要让我点名啊，几位滚圈的朋友们，马克的马上不去下不来，什么萌萌的小鸡腿儿，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自痛仰乐队《公路之歌》啊，那几个摇滚嗓的男歌手，比我求你来唱歌。之前给大家写我们的这个单元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啊，夏天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听摇滚，就是很多的歌词啊或者旋律，在这个季节你会觉得迸发出非常强的生命力，你也真的是在夏天这种很热烈的时候，哪怕你去到音乐节的现场，跟着大家一起去蹦一蹦，去听一听摇滚，你真会觉得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为什么摇滚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力量啊。这是关于我们今天的，差点说隐藏的歌单啊，关于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的主题，为了这个火热的温度，欢迎你来送上一首歌，唱一唱那些心里火热的热辣滚烫的歌。真的没有人来唱陶喆摄氏66.6度快要融化我的眼珠，哪怕来唱周杰伦呢，对不对？你看我们沈老师又给大家弹了一次我们这个投票啊，李玖哲的夏天和凤凰传奇的山河图，虽然我没有计票啊今天，但我在我这里我觉得票数应该是已经大局落定了。行吧，反正就努努力吧，看看就是万一呢，对不对？世界杯还有那么多绝平的时刻呢，这都不好说，这都。然后刚刚听这个痛仰的这首《公路之歌》的时候，我说真的，这墨镜就好像是自己飞到长到脸上似的。我给大家就是有朋友在就是去查看我们两个人都买了的这个我们的平光镜的这个链接，它是怎么回事呢？就你可以配近视镜，然后里面给你送四个墨镜的贴片，颜色不一样。然后我带了一个我们那个里面黄色的贴片，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穿搭呀，包括夏天的这个主题还都挺配的，也是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之前一直有朋友来问啊，如果你还是需要的话，又给大家补货了，因为确实之前卖断了挺长时间的啊。江苏乐台官方抖音号啊，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当中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新闻过后，我们来看看今天隐藏的歌单究竟谁赢了。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底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
1: 的版本。薄荷美食说，零零后上次跟我说香水有毒，哎，这种歌你会吗？就是这是我们当年的彩铃，你会唱吗？
2: 香水有毒，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哦，你会唱这个？
2: 这个
1: 听过吗？
2: 音乐每天听。
1: 哎，那你说一个现在你比较喜欢的歌手有哪个？
2: 现在零零后喜欢的歌手
1: 啊，或者就是你来说呢？
2: 就陶喆、严仁中看演唱会比较多。
1: 严仁中演唱会看上了吗？
2: 没看上。

0: 谁能让我抢到票？
1: 接下来还想去看谁的演唱会？
0: 接下来比较想看陶喆。
1: 哎呦，那今天八点的第一首歌《找自己》，我看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合唱，好吧？谢谢我们亲爱的雅诺来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之后，每天早上都跟我们一样七点过来上班，孩子每天困得滴滴当啷的在直播间。辛苦吗？
0: 健康。
1: 然后每天早上还全妆来上班。今天早上是化了全妆吗？
0: 那必须啊。
1: 好了，我们雅诺再在这里坐一分钟，走过路过抓紧来看啊。另外雅诺和沈老师给大家放的这个福利品再不买真没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一。今天我们卡拉又有 OK 的主题，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啦。一人一首，你心目当中能够代表这个热浪滚烫夏天的一首歌会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继续开麦啊！行了，你们不要再夸了。大家刚刚说，哇，真的好甜啊！我们雅诺在旁边一直淡淡的微笑着，看看人家年纪小小，但是心态很好。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开麦，来唱一唱关于热辣滚烫夏天的这首歌。音乐活力派，我们八点钟再回来，回来就要唱陶喆的《找自己》喽。
9: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0: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3: 擅长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4: 这个夏天听你的。
1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7: 音乐活力派。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在上一个时段没有跟大家来得及说的，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眼霜体验装，现在呢是大牌美妆清仓简陋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不要错过。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要2000多，今天呢破价清仓，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甚至带起来我觉得更方便一些啊，只要199。这个呢是吸收很快，完全不会闷脂肪粒儿，经常熬夜频繁化妆的大家其实都很合适，舒缓修护，滋润不紧绷。江苏液态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眼霜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记得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再减5块钱。经常听音乐活力派的朋友们，确实我觉得眼霜还是挺需要的。
1: 喂喂喂，我听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了 VIP 活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爱人变异，让艺人起飞。 Plus 版卡拉永远 OK， 来来来，到你了。
0: 你们一个个我都不愿意说，你们刚刚冲到了700人，现在就我一个人坐回来351个人。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而是自己唱一首啊。有说让林晓不回来的，这个我可以理解，还有说把那一换掉的。OK， 你们不要想在我这里看到任何好脸色。来吧，来吧，我们今天的卡拉永远 OK 啊！有这一早上给我忙到的，大家的语音都没怎么听啊。双科说，现在这温度，化妆要做心理建设，出门还特别的容易花。哎，那你需要我们车里这个定妆喷雾。但也是说出我们今天卡拉永远 OK 的主题啊，就是关于这样热辣滚烫的天气和这样的温度，让你来送上一首歌的话，你会选择来送哪一首歌呢？来吧，我们来听听看一早就发来语音的。